0: 控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

0: 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研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

0: 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蓄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8: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

0: 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洪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 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

0: 鹏，主播雨欣志鹏。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强丰富。这里的新闻有价值。
1: OK 了，
0: 好听好玩好乐，都回去打包完毕。

0: 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1: 给我你解药。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二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啊，这个差0.1也不行。
0: 咋了这一大早
2: 差0.1就搜不到，看也看不到，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0: 怎么办呢？
2: 不为天下先啊，对，下次注意一下0.1。
0: 啊，对，我们是 FM92.6 啊，
2: 你才看到？
0: 哦，我才看到，我甚至我已经自动的这个自动看成他说的是926了，
2: 那不是，那不是，他是一个假粉丝，
0: 你是对方台派来的吧？
2: 对。
0: 在这宣传自己呢，
2: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对平台啊！如果您是 FM92.6 车载调频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发送信息过来，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哎，
2: 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2: 欢迎大家进直播间，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点赞关注
1: 不迷路。
0: 今天依然是气温很高啊，早上发现这个外面还是挺热的，但是呢其实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早晚其实还是能忍的，可能在正午时分的时候确实是气温特别高，这个大家该开空调就开空调，
2: 如果正午时分的人还不开空调的话，我称他为勇士。
0: 对，确实是很勇敢啊。然后你看克拉玛依交警又来喽，他说天又要热了。
2: 是的是的，明天开始就要入伏了，
0: 还有三伏天，而且今年是这个超长 plus 版本的三伏天啊，今年三伏天有40天，这个时候不想要了，买手机时候为什么这么想要，
2: 买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最高配置，但是像这种天气啊，
0: 三伏天就不用最高配了，对对对对，低配就可以了。不为天下先，特别有意思，他说哦，克拉玛依应该是 Karsh 那边的吧，没有，我们是北京那边的。
2: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是国外那边的，
0: 都可以，
2: 已经走向国际了，
0: 我们是太空站的其实。他说40多度，哎呀妈呀太热了。
2: 是呢是呢，40多度，昨天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个这一周来说的应该高温预警，算是
0: 对，
2: 这一周来说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依旧为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会一起来关注。
0: 哎，是的，那首先呢，欢迎大家在早间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那当然，早间上班的时候呢，杨洋说一下吧，今天西环路的情况如何？你来的时候，
2: 西环路的情况，今天车相对来说比昨天会少一些。
0: 哎，今天我走任何路车都很少啊。
2: 对。
0: 怎么意思？
2: 大家休息了？
0: 哦，已经带孩子出去玩了。因为就是
2: 在三伏天之前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休假。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可能有了孩子之后，包括比如说孩子已经上学之后的家长，一般都会把自己的年休假用到孩子们放假的时候，
2: 哎呦喂，
0: 去带孩子一起出去玩。所以可能一到暑假来说，孩子们一放假车少，家长们一放假车更少。哦，所以今天早上我走到哪我都感觉哇，车好少啊。
2: 所以到底是谁在上班啊？
0: 你我这样的牛马呀。
2: 看到这个不为天下先，说欢迎收听你的原来我的心，好男人就是我，就是曾小贤。怎么了，我模仿的不像吗？
0: 你不够油腻，你要再油一点，
2: 要把那个眉毛动起来。
0: 哎，对，你要跳眉毛舞才可以。
2: 那大家这个付费收看吧，
0: 这个点赞到10万，杨给大家跳个眉毛舞。
2: 对，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在最早的时候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看到这个恒瑞机械，
2: 对，他说现在克拉玛依人才小镇大门口也有扫码电车了，
0: 哪都有，其实
2: 对啊，方便大家出行嘛。
0: 连我们家单元门口都看到有人骑，但就是停到单元门口了。然后我就想说，哎，我们家单元门口应该不是归还点呀？
2: 不是。然后呢？
0: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就停在那儿让他收着费，明天早上继续骑。
2: 这个问题
0: 他不知道。
2: 这个问题我之前跟小鹿探讨过，有朋友跟我们说，有的人的这个车呀，比如说停到你家楼下，
0: 对，
2: 就是不是归还点的地
0: 方，
2: 是人家因为他包月了，
0: 哦，就是他自己的。
2: 这一个月都属于他，
0: 所以他就是想锁也可以锁，不会被别人骑走是吗？
2: 对，而且别人扫不了，因为这个车已经有归属人了。
0: 哦，
2: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里要提示，已经包月了这个电动车的这个。
0: 这电动车还能包月啊？
2: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其实，如果你已经包月了，但是我们还是得按规定规则去合理停车啊。上一次我跟小鹿在聊的时候，就是说，小鹿他们家门口横着
0: 停了一辆是吗？
2: 在车通行的这个道路的中间
0: 啊，
2: 停了一辆，
0: 挡着路了。
2: 对，他当时就说，哎，这个车不会被别人骑走吗？或者说他这一直在扣费吗？
0: 对啊，
2: 就是停到一个不该停的地方，他不会一直扣费吗？结果就有朋友给我们解答了，说这个电动车又是别人包月了，别人也骑不走，他就可以随意停放。
0: 哇，但这样的话确实会给这个通行有一定压力，比如说，
2: 是的，
0: 就像小区内部啊，比如说这个小区内部，如果不是人车分流的小区，包括老小区也是，本来这个停车位就很紧张，大家可能都在夹缝中求生存呢。你这个电动车跨一横在这儿，车也通过不了。你先不是说占不占停车位的问题啊，它是你车通过就很难。
2: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规范停车，尤其是比如说包月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个自带的公共的这个头盔你觉得不干净不卫生，那你自己买一个呗，
2: 啊，对，
0: 买一个你喜欢的好看的啊，又安全又卫生啊。
2: 嗯，
0: 头盔是一定要戴的。你无论你说你是这个包月的，还是说你这个随便随机满大街搜寻随机骑的朋友，
2: 对，
0: 都一定是要戴好头盔的啊。
2: 是，头盔应该没有电动车贵吧？
0: 当然没有了。而且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比如说，哎，我觉得公共的这个头盔不干净啊，里面感觉就是什么谁知道谁的头发是不是脏脏的，你就买一个随身带着好了。
2: 对啊，要么还有一个方便的，就是出门不想带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的，
0: 怎么办呢？
2: 大家都知道洗头会有，就是洗头洗完了以后包头那个塑料袋，
0: 包上，
2: 或者是
0: 那个东西叫浴帽，
2: 哦，那个叫浴帽。但其实你知道，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浴帽，它不是专用的浴帽，
0: 它是
2: 家里包剩菜那个袋子。
0: 我就知道是这个东西。
2: 你不觉得它长得很像吗？
0: 它确实长得很像羽毛，
2: 然后的功能也一样。
0: 对，反正就都是
2: 一个套碗，一个套头
0: 都可以。
2: 碗都比我头大，对不
0: 对？
2: 对，
0: 不是说嘛，头脑袋大了碗大个吧，脑袋掉了碗大个吧，一样的，
2: 一样的
0: 啊。所以大家就是就是你，其实杨洋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应该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吧，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携修好物？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就像杨说的，本来这个东西是套碗的保鲜膜，
2: 嗯，
0: 但你发现它套头、就是、
2: 也很管用，
0: 就是发现它当浴帽更好使。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生活中有这样的小东西，
2: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也就是说，一物多用，
0: 哎，
2: 反而还很好用。
0: 就那些携修好物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再来看到老陈说，假心痒痒老师，
0: 老陈今天你被顶号了吧？
2: 怎么这么突然这么有礼貌？
0: 对，怎么突然这么尊重？
2: 就识别了我们老师的身份。
0: 当然了，这个是天天教大家怎么这个教大家怎么逃单的。
2: 对，
0: 我是教大家怎么嫉妒别人的啊。我们俩各有各的职责。
2: 往事如风说主播很调皮呀、啊。
0: 当然了，我们还是小孩呢。谢谢高山流水送点亮的粉丝灯牌啊。然后不为天下也说电车还能包月呢。
2: 那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呢。
0: 对，我们也是。
2: 像我们这种不怎么骑电动车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规则。
0: 因为我不会骑，我只会坐，我喜欢坐电动车。
2: 电动车不可以载人。
0: 对，所以我就没有坐过电动车。但是我因为我不太会骑，我原来学过，然后摔了个大屁股墩儿，再也没学过了。
2: 那不是，我骑自行车会摔，但我骑电动车我不会摔
0: 啊。是吗？
2: 我很厉害的。
0: 你也一般吧，自行车都骑不明白。
2: 但自行车我真的，我一拿到自行车我就跟有帕金森一样，我就抖抖抖抖抖抖抖。
0: 你会不自觉的抖？
2: 不自觉的。
0: 抖
2: 电动车速度快
0: 哦，
2: 主要是自行车还得自己蹬，就是腿和手都得用力
0: 同时发力，
2: 我就不行了，
0: 手脑不协调。
2: 对，
0: 报一个手脑培训班。然后看到繁星点点，他说说邪修一定是看过《凡人修仙传》了，
2: 包看的。
0: 当然了，这就
2: 杨洋主演啊。
0: 杨洋主演说啥呢？前面让他去百花奖领奖，杨洋说算了，这个机会留给更新的人吧。
2: 啊、
0: 我是老戏骨，我不领了。
2: 对，我就看不上那种奖项。
0: 对啊，杨洋说我们家奖杯太多，我都吃泡面了。
2: 主要是他把我名字写错了，我也不想去领。
0: 就是
2: 对我都不尊重。
0: 主办方一看也没把你放心上。
2: 对，
0: 作为主演怎么能这样对你呢？啊、嗯，然后不为天下先说，谁懂啊？我25了，被别人叫30岁的老大叔。那你先这个反思一下自己，比如说在。
2: 外貌方面，
0: 对，是不是不修边幅了？有一点，
2: 不是说了吗？男人过了25就是50，
0: 男人过了25是60
2: 啊，60，
0: 过了
2: 说年轻了还。
0: 对，你要先比如说胡子该刮刮
2: 啊、
0: 衣服穿的板板正正的，头发该理理一理啊。
2: 没刮的时候别出门吓人啊。
0: 对，已经不流行什么这个长头发，什么狼少年鲶鱼头了，已经不流行了，
2: 嗯、
0: 就板板正正的，咱们理个寸头。
2: 是的。
0: 不用说嘛，检验男生是否帅的标准就是寸头，
2: 理个寸头。
0: 对，你看前段时间鹿晗依然很帅，
2: 哇，
0: 寸头依然很帅。
2: 但是我们家那位啊，就是因为头发已经留了很长了嘛，每年都会烫。
0: 啊、对，不过确实你老公好像一直都是稍微长一点的头发。
2: 对，他每年都会烫卷卷。
0: 嗯。
2: 然后呢，他就是立下了誓言，说等我瘦下来，我一定去剃个毛寸。
0: 世界三大谎言，我会瘦。我会存到钱，他还爱我。
2: 对对对。 他第一个都没有实现。我说这烫头应该也烫了有三四年了吧，努力在哪里？反而是一年比一年进步的更多了。
0: 对，每年这个烫的花纹都不一样了，今年锡纸烫，明年什么什么安格斯烫的啊，就越来越听不懂了。然后来看这个泉水的人间日记啊，
2: 嗯，他说饭店放碗的那个盆可以当猫砂盆用，哈哈哈。
0: 放碗的放哦，就是
2: 大铁条盆，是不是？
0: 不是大铁条盆，塑料盆吧，就塑料那种，就是阿正他每次收那个凉皮碗那种，
2: 哦，
0: 这么大一个筐，
2: 收纳箱，
0: 哎，收纳筐，人家叫
2: 我们家买的就是这个收纳筐，因为比猫砂盆便宜
0: 啊。是吗？但是确实也比较好用吗？
2: 是。
0: 小猫可以跳进去吗？
2: 当然了。
0: 哦，不过确实猫的弹跳力，低估它们了。
2: 我们家猫是可以直接跳到冰箱那么高高度的。
0: 家里不要买冰箱，
2: 所以我们家
0: 别让小猫受伤，
2: 压了一层柜子，为了不让它上去。
0: 确实，你看这个就是非常这种携修好物，
2: 嗯，
0: 就是本来它是一个收纳筐，但是你会发现，用更便宜的东西买来的更实用的。因为如果说，因为我没有养过猫，所以我不知道说，如果说正常买一个猫砂盆是多少钱大概？
2: 正常买，
0: 我们都不说那种电动的，就是常规款，
2: 就普通款，
0: 普通款，
2: 普通款要在五六十左右。
0: 这么贵呢？
2: 对。
0: 那这个筐呢？
2: 这个筐就一二十二三十，
0: 拼夕夕很便宜啊。
2: 对，
0: 而且烂了啊，
2: 而且它的容量会比这个正常的那个猫砂盆要大。
0: 哦，所以各位养猫的各位家长可以 get 起来了啊。
2: 对，如果家里有
0: 搜啊这个东西，
2: 你就搜那个收纳箱不带盖的收纳箱，或者是
0: 塑料收纳箱，
2: 或者你还可以搜一种什么瑕疵收纳箱，其实它就是表面有一点点破损，只是有划痕而已
0: 啊，但不至于
2: 对猫用来说是完全够了
0: 啊，不会说漏猫砂这种啊，
2: 不会说，
0: 而且坏了就换呗，这东西也挺便宜的啊，
2: 对，
0: 也挺疼的，
2: 因为我不是搬过很多次家嘛，然后呢，为了匹配我们家放猫砂盆的那个地方的大小，所以我换了很多猫砂盆
0: 啊，尺寸不一，
2: 从一开始我买六七十的猫砂盆，到现在我只买一二十的猫砂盆，我发现猫用的都很开心啊。
0: 对啊，因为人家才不管上厕所什么环境呢，能上出来就行了，
2: 只要你里面的那个沙你给它铲干净，
0: 对，
2: 别的它都不会考虑，
0: 对，它才不管外观好不好看，是什么颜色，
2: 对啊，
0: 有什么功能，
2: 它才没有人这么烦人，
0: 哎，当然了，就都是大家自己想太多了。
2: 是，
0: 不为天下先说鹿晗很帅， XO 唱歌更好。
2: 是的是的，
0: 你看一看，我们就是真粉丝，我们知道E不发音。
2: 但是对，鹿晗之前有一头那个黄毛，
0: 他还染过粉头发，
2: 对，但是他最近的妆造是一头黄毛，然后穿的是那个，
0: 对对对，
2: 好像是朝鲜族的那个
0: 服饰，是吗？
2: 服饰，参加五哈的那个。
0: 哦，对对对，
2: 一出来这个妆造，人家说什么？
0: 帅翻了，
2: 说神图来了，
0: 真的生图很能打。不过确实，人家靠就是这个颜值啊，方方面面还是很不错的。
2: 就是十年前这么能打，十年后依旧能打。
0: 哦，他说黄毛最帅，我就是从跑男开始追的。
2: 哎呦喂，
0: 对，然后现在五哈确实这个更有意思一些啊。其实综艺现在也很多，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生活中的携修好物，就是它跟它原来的用途不一样，但是你发现它更好用。
2: 嗯，
0: 哎，比如说刚才这个泉水分享的，饭店的收纳碗的筐子，收纳筐当猫砂盆来说是非常好用的啊。
2: 对，
0: 也要分享的是保鲜膜当浴帽用啊。
2: 那你分享一个吧。
0: 我分享一个，想想我们家有没有什么携修好物。
2: 携修好物，
0: 哎，我想一想吧。突然
2: 发夹，就是那个一字卡。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
2: 那个冰箱里的那个折口的那个。
0: 哦，你就其实就是差不多这个东西，就是封口器。
2: 哦，对，
0: 很多朋友比如说薯片吃不完，怕它受潮，或者是这个干了，或者家里有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这个成袋的牛肉干打开之后吃不完怎么办？有些朋友是扭一扭，拿那个皮筋
2: 绑住，
0: 绑住再放到冰箱里面。
2: 但是它还会有，
0: 对，它还是会有的，它会产生一些细菌什么，因为它这个氧合之后就会有细菌嘛。然后很多朋友就会买封口器。
2: 啊，对，
0: 但封口器这东西不便宜的啊，就大概有100多块钱，然后而且你的使用起来它其实挺复杂的。我用的
2: 是那个烫的封口，
0: 对对对，我用的是直板夹。
2: 哦，
0: 对，就是夹板，夹头发的夹板，
2: 就是它既能夹头发又可以夹封口。
0: 对，这样很方便的，就是比如说羊吃了半袋牛肉干没吃完，剩下的你把空气尽量的用手排干净之后，然后拿着直板夹滋啦，就是你轻轻不要夹时间太长，烫过了就烫化了，
2: 烫化了，
0: 对，你滋啦一下，你听到它差不多声音把它打开，其他就已经封好口了。它跟封口器
2: 的
0: 原理是一样的。
2: 哦，
0: 就是通过烫把那个外面包装融化之后粘到一起。
2: 哦，
0: 羊对这招对羊没用，因为羊没有直板夹，它不会弄头发。各位，
2: 我为了这个我都要买个直板夹，因为众所周知直板夹比那个
0: 封口器要便
2: 宜。
0: 对，而且它还多用，封口器你不能用来夹头发吧，直板夹你夹完这个说不定有时候你还可以夹夹刘海什么的。
2: 对对对，你就趁着夹刘海的时候你找一个东西把它封上。
0: 哎，对，就是很方便这个东西啊。
2: 真不错。
0: 作为天下，他说吃过

0: 酸奶盒子洗干净了，可以装调料、装吃过的水果、装蔬菜。
1: 你吃多大的酸奶？
0: 当果盘用的在这
2: 儿。哦，他说的是那个酸奶盒子，就是一整桶的那个绿源酸奶盒，就上面还带一个乐扣杯那种。
0: 哦，那种，我以为你是普通那种酸奶呢。
2: 就跟一个那个猫桶，就是那个猫冻干桶一样。
0: 哦，就是那种常规那种，比如说一桶棒棒糖那种桶是吗？
2: 啊，对对对。
0: 哦，对，那这个可以啊，
2: 这是真可以。
0: 而且这种东西一般很多是什么？就是家里面老人家一定有，比如说这种东西，这个存下来之后放咸鸭蛋啊，放点鸡蛋啊。
2: 还可以放那个白砂糖啊。
0: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你知道我还见过一个奶茶袋子，
2: 奶茶袋子
0: 就是那个有那种保温层的奶茶袋子，它比较厚实嘛，你折一折，有人折成纸巾盒，橙子家用的就是这种，他把那个叫什么霸王猛鸡的茶那个袋子，
2: 我好像在他们办公室以前看到过，
0: 对，
2: 他以前那个办公室，
0: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拿回家，但他家有一个，
2: 哦，
0: 就折的纸巾盒，
2: 说明就是他拿回家的，
0: 太小气了，可能都不是他折的呢，不知道是谁折的。然后还有朋友就是用那个比较大的奶茶袋子
2: 啊，
0: 就比如说你买很多杯出来，不送你一个大的吗？折一折之后当垃圾桶用。
2: 哎，也很实用。
0: 哎，对，你这其实你都就是这都是生活中这些小窍门，小窍门说的，帮你省钱，把我舌头也拿走吧。
2: 哎，我刚突然想到一个好物，突然又忘了。
0: 你的记忆力啊，我可以理解。好吧，那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啊，就是你生活中那些携修好物还有什么，就是它比它原本的用途要更好用，是你发现的全新用途。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生活小妙招。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炎热的天气到底持续到何时吧，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二六气象播报。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14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达到了25到39摄氏度。14号的白天各地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至5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级，不是阵风8级左右。那14号的夜间至16号。各地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5到6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7级，不是阵风9级左右。
0: 嗯，是的，那看来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风啊。
1: 嗯，
0: 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关闭好自家门窗。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最高温度38至40摄氏度，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6至38摄氏度，盆地中东部、白浅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最高温度在41到43摄氏度。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几个地区的朋友，
1: 我们可以了解得到，最近如果要刮风的话，气温还依旧是非常高，刮的都是一些热风啊。嗯、
0: 是的，
1: 在这里建议抽某烟和斯某金的这个朋友们，
0: 哎，这不一类人吗？你这阳不阳？这个
1: 对对，他如果是吸完某烟了以后，
0: 把打火机。
1: 这个打火机收好，还有一点就是把这个火星子完全熄灭了之后投到该投的地方，
0: 不要扔到草坪里面。
1: 对，如果刮风的话，它真的会引起不可逆的后果啊。
0: 对，而且还有各位女生也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习惯在车里面放香水的，或者放香薰的，这两天赶紧把车里面这些危险物品全部都这个挪出去
1: 送给我。
0: 好，全部都送给杨洋，全放在车里啊。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一些压力罐，比如说女生日常的这个补水喷雾、
1: 防晒喷雾，
0: 对，防晒喷雾。男生可能会在车里面放一个随身带的小发胶，这些东西压力罐全部请大家全部清出你的车内。
1: 是的，
0: 这两天温度很高，以防这个安全隐患再留在车中啊。包括上次交警同志提醒大家，矿泉水也不要放在车里面，
1: 对，因为它会通过阳光的折射形成一个放大镜效果，
0: 哎，是的，所以就很可能会引起车辆自燃。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排查一下您车内这些安全隐患，尤其是比如说平常很大条的一些男生，这个车里面100个打火机还在买，车里面每个缝隙你都能看到打火机，稍微清理一下吧，把你的爱车也稍微清理清理啊。
1: 是的，是的，
0: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提前的规避这些安全风险。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克拉玛依市4个区的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我们先来关注咱们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5到6级，低温25度，高温39摄氏度。
0: 是的，其实早晚这个温差比较大，早晚还是比较凉爽。再来关注白浅滩区，是晴转多云有阵雨，阵风是5到6级左右，最低26度，最高40摄氏度。
1: 沃尔河区晴转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5到6级，低温20度，高温40度。哇，这差距比较大。
0: 对，这20度温差。独山子区呢是晴转多云，有时有阵雨，阵风是4级左右，低温26度，高温37度。独山子区还可以啊。
1: 是的
0: 啊，独山子区和这个市区来说呢，整体温度还行。沃尔河区和白浅滩区温差就比较大了，所以希望这个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注意防暑和降温哦。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给我
0: 你解药。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不言发来一条这个不文明驾驶行为的曝光啊。
1: 对，他说有一大桥的十字路口，好多车不按可变车道指示方向通行啊。
0: 就是一看就是没抬头看的，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到可变车道了。
1: 对，
0: 人家左拐呢你哭哭直行，人家直行呢你哭哭在这左拐。大家再提醒一遍啊，可变车道其实已经运用很长时间了。就是一开始大家不习惯或者是忘记抬头看，我们都能理解，但这都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就是如果说你不会用就别用了，如果你实在是你觉得说我每次到这我都会忘记抬头看，那你就按正常车道行驶。
1: 对，
0: 哎，不要耽误这个其他的后面车辆通行。因为我经常遇到，比如说这辆车要直行，它占了左拐的可变车道，导致左拐的时候这条车道后面的车都过不去，按喇叭不为所动。所以呢，就希望大家按照规定的车道有序行驶啊。
1: 对，如果实在是这个行驶到这条道路突然发现，哦，我好像行驶错了车道了，但是我还没有抬头看，怎么 怎么办？
0: 跟着车流走。
1: 对，跟着车流走。如果说您后方的车辆它已经打了左转的灯，或者是它已经有左转的意向了，你就跟着它走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哪怕你要直行，咱们也得跟着车流一块走。
0: 你就绕一圈呗，你就非要堵在那儿啊？各位，就是如果说确实你不习惯抬头看可变车道的方向，那就按规定的既有的车道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啊、
1: 对，咱们城区当中的可变车道不多啊，就那几条，咱们还是用心记一下还是比较安全的。
0: 是的。然后来看到交警同志说，我有记性不错哦。
1: 那当然了、
0: 当然了，交警叔叔的说的话我们都是放在心上的，
1: 对，刻在背后的。
0: 因为交警叔叔还说过要送我们小熊，我们也是记在心上的。我跟杨会记恨你的。
1: 交警叔叔突然后背又出了一身寒意说啊，这个也记得
0: 啊。泉水的人间日记说啊，香水不可以放车上吗？
1: 是这样的，密封罐的那种香水，比如说像小瓶子的，带这个玻璃瓶的，
0: 因为香水其实它属于易燃物，
1: 对，不建议啊、不建议。
0: 是的，而且你放车上的话，其实再跟大家说一个吧，你不说它易不易燃这个问题啊，抛开易不易燃，你香水长时间放在高温的环境里面，它会挥发干净的，
1: 挥发的比较快，用的比较快、
0: 对，比如说你花七八百买一瓶香水，自己没怎么用呢，一坐车你
1: 没了，
0: 对，坐你车的人说哇，杨你车里好香哦，杨说当然780呢，使劲闻给我。
1: 看来没少上我的车。
0: 然后看一下开心宝贝啊，他说昨天刷到好多车着火的视频，因为温度太高，确实是很容易车辆自燃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还是以安全为主，排查一下自己车上的这些安全隐患啊。
1: 长学说赶紧下雨吧，热暑了。
0: 有阵雨的，有阵雨，而且这两天其实大家在路面上能看到这个洒水作业车也是在给路面降温。这就变相的算是下雨了吧？实在热的不行，你去洗个车吧。
1: 实在热的不行，洗个澡呢？
0: 对，也行，冲一冲，把车也冲一冲啊。
1: 但我说实话，最近几天就是在家里淋浴完啊，然后呢，你再走到有空调的房间，或者是走到开窗通风的一个房间，你会觉得无比的凉快。
0: 哎，对，确实。
1: 虽然说只有那短暂的5分钟左右吧，
0: 但是也可以了，
1: 也可以了，
0: 够了、
1: 也让你享受到了夏天的凉爽啊。
0: 新疆唯美说早上好呀。
1: 早上好，朋友们。
0: 是的，感谢开心宝贝送的粉丝灯牌啊。
1: 不畏
0: 天下说皮山这边昨天才下雨，皮山在哪？
1: 在哪儿哦？
0: 在哪里嘞？皮山。
1: 再来看到这个 Kumat，
0: 他说926什么意思？是我们
1: 调频广播的频率啊。
0: 对，92.6，车载调频搜索92.6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啊。
1: 对，我们926橙子来了，说贾欣穿的老公 T 恤吗？
0: 你真土，这是 oversize。
1: 哎，他今天早上跟我说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名字，他说我买了好多52码的短袖还是什么衬衣。
0: 你有没有sir？ 不是
1: 52码，
0: 我说的是小朋友的衣服。
1: 52码是小朋友的衣服啊？
0: 不是，是你老公的衣服，给你老公买的，下班到我办公室拿啊。你特有意思，
1: 你买了？
0: 当然了，全在我办公室呢。
1: 那我等会儿可以去挑几件吗？
0: 把老公叫过来现场试穿，好看我才给呢。
1: 我替他试穿。
0: 不可以。谢谢橙子的你真好看啊。然后看

0: 在和田，那确实下完雨还是挺凉快的啊。
1: 嗯，那咱们说皮山县，你俩做节目好有趣，你俩是双胞胎吧？
0: 你这是明晃晃的嫉妒吧？我就说嘛，其实女人的第二个名字叫嫉妒。你看橙子现在因为嫉妒已经面目全非了。
1: 每次说，比如说我跟橙子做的时候，或者你跟橙子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人说啊，你们俩双胞胎吧？
0: 就很多啊，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我跟杨，我们俩跟谁都撞脸，还是说是什么情况？
1: 我们都长着大众脸。
0: 对，就是跟谁上节目都说哇，双胞胎吧，双胞胎。哦，我知道了，美颜条参数太一样了。
1: 哎呀，现在大环境都这样，
0: 就我们就只能这样了，没办法。
1: 现在大家都喜欢网红脸，我们就是这样子。
0: 这样下次吧，就等单位再给我们配一部手机，我们俩一人一部的时候，大家分开两个平台看，就可以看到，哇，果然是双胞胎，一模一样。
1: 再来看到
0: 顺哥，
1: 顺哥说，下个月晚上就凉快点了，白天热，晚上凉点也好呀。这俩主播话真多。
0: 不是话多，我们提醒大家呀，安全为主啊，真是的。
1: 我们话不多，你们在直播间看的不无聊吗？都想睡觉。
0: 其实我们也想话不多，我们可以放十首歌给大家听。不过从明天开始要入伏，入伏之后气温可能会越来越高，出伏之后可能就慢慢就凉快了，是不是？
1: 出伏
0: 40天嘛，就是整个三伏天过完之后可能就会气温会相对来说低一点啊。
1: 40天呢，
0: 40天，想请一个50天的长假，还有10天。
1: 本来现在电费已经累积到200多朝上了，
0: 不行，那你就要上班了。
1: 这40天你瞅瞅，
0: 这40天你必须要上班。
1: 这40天我住单位，
0: 因为你得蹭单位的空调。而且我们算一下，哪个你要不然就在直播间待着睡，要不然去隔壁天天那个办公室睡，他们的空调更凉快一点。
1: 对，
0: 茶水间也行，茶水间毕竟有沙发也舒服。你自己选吧，反正都可以用。
1: 单位能给我买个床吗？
0: 办公室有折叠床。
1: 哇，
0: 直接
1: 好了耶，
0: 直接搬到主任办公室去吧。主任办公室没人敢打扰你，轻易不敢有人去敲门的。这几个办公室大的，
1: 但主任每次来很早啊。
0: 你把门锁上，不让他进不就完了？
1: 不让他进
0: 啊，反锁了。
1: 主任说你是主任，我是主任。
0: 主任说里面谁？你说没人。你说没有人。主任说谁？你说
1: 叫请一个装睡的人。
0: 真没人，主任。然后看
1: 不为天下先说橙子也好看，
0: 926谁不好看？
1: 还有你说啊，真是。
0: 小高说周二快乐，今天早上整一杯甜咖啡。
1: 你今天怎么又甜了呢？
0: 哦，小鹿在我们后面，小鹿马上上来了，他在楼下停车呢。马上到了，你看9:30他该到了，他要吃早饭了。在这
1: 橙子说有品位，你俩私聊吧。好吧，
0: 又嫉妒了橙子、啊、
1: 又嫉妒
0: 了，又面目全非了。
1: 好吧，我们看一看时间啊，这一时间段我们也依旧等待各位的留言，希望大家如果看到任何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互动分享。
0: 是的，那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依然在线啊，跟大家一起说说看那些生活当中你发现的携修好物，就是它跟它原来的用途不一样，但是发现它更好用。
1: 是的
0: 啊，有哪些这种生活小妙招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继续与我们留言分享。那稍事休息一下吧，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2: Hast du Bach gehört?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

0: 到哪里。
1: 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先看到的是不为天下先，他说你们吃饭是12点吃吗，还是下午1-2点？
3: 嗯，我们昨天晚上吃的，今天早不饿。
1: 对，小高说的特别对，他说他们不吃饭，他们喝露水。因为
2: 仙女不会吃饭啊。
1: 对啊，仙女都是露水啊。然后看到
2: 老虎七，
1: 对，他说看啥呢，杯子里泡的枸杞红枣吗？
2: 那你小了。
1: 对，你看小贝也在问，他说说一下保温杯里泡的这么是非。大家想知道吗？点赞到，开玩笑，
2: 点赞到10000，我们就跟大家公开杯子里到底泡的是什么。
1: 老虎七说那就是胖大海喽。不对哦，
2: 不
1: 对 哦，
2: 再给有奖竞猜吧，
1: 再给你一次机会哦。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都是养生达人嘛，杯子也会泡很多东西，比如说有些人泡罗汉果，这个嗓子不舒服的。其实老师或者是其实我们这种职业，老师、主持人、这个导购啊、销售啊，都可以多喝点罗汉果，对嗓子好。然后或者有些朋友确实像那个刚才老虎七说到的，枸杞红枣补气血的，女生可能喝的更多一点，黄芪也可以来一点。
2: 但是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容易上火。
1: 对，容易上火，适当的啊，适当喝。
2: 对
1: 啊，男生的话可能比如说可以泡一些。菊花茶败火的
2: 啊，对，
1: 哎，菊花或者是蒲公英，哎，金银花
2: 火的，
1: 对，都可以啊。当然刚才说到的都不是我杯子里的，
2: 对。所以在他的杯子里有一个非常神奇，然后女性也非常爱喝
1: 养颜的。
2: 行，就提到这儿
1: 啊。对，就马上告诉大家，不为天下轩说，泡的金银花，不对不对，
2: 金银花不需要泡吧，现在有成包的那种金银花。
1: 哎，对，哎，老虎七猜对了。
2: 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
1: 我以为你要唱玫瑰花的赠，
2: 那不是在眼前。你没听到这个？
1: 听过就不唱。然后小贝说我今天保温杯里泡了，多加了一个
2: 杏子皮儿，
1: 杏子皮，
2: 因为杏子呀，包括胖大海都是比较寒，就是性寒，就可能会在这个夏天会有这个降温的效果，
1: 润肺啊。
2: 但是女性啊，
1: 少喝，
2: 不建议多喝。
1: 对，就是你偶尔喝一次，
2: 一周泡一次两次
1: 没问题。哎，对，就是但是如果你说你天天喝天天喝，还是尽量少啊。
2: 是
1: 啊，就是可以，如果说是那种比如说什么心火旺、肝火旺的朋友，可能什么黄芪啊这些的，就尽量也是少喝，因为它太补了。你知道我前两天在网上刷到有人说，都说这个冬病夏治嘛，
2: 对，
1: 说这个天气这么热，说自己冬天容易手凉脚凉，容易气血亏虚。
2: 夏天很补气血呢，
1: 吃人参啊。
2: 哇，
1: 而且就是他真的是买的那种很好的，那一根还很贵呢，就大几大几那个 K 啊，虽然说没有到大几 W 啊，大几 K。然后就说
2: 就那个生吃、
1: 对对对，没有，一根须子然后煮水喝。
2: 哎呦，
1: 他说真的很补，
2: 把他抠的，
1: 他流鼻血了。你想一根须子都流鼻血了，你把那一根吃完，你这得多补呀，我的妈呀，这不得
2: 炖一个人参大补汤，
1: 放两块鸡肉什么的。
2: 哎，你经常会不会看到这个古装戏啊，里面就是又是吃人参了，又是吃这个来补这个补那个了。
1: 对，
2: 那以前人好像没什么事儿啊。
1: 哎，是的，就是可能现在还是大家都亚健康了，
2: 现在大家都弱了。
1: 然后我们来，那老虎七说多泡点儿
2: 啊，让乐胖子多买点去
1: 玫瑰花吗？他其实可以喝一点什么红豆薏米那种泡煮水喝，
2: 他煮
1: 排湿嘛啊，
2: 整个人湿完了。
1: 对，他看起来就湿哒哒的，黏糊糊的，
2: 对，老湿了。
1: 因为他是老实人，所以他老湿了。好吧，我们一起来先来关注一则信息啊，关于就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但是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工，那就是关于克拉玛依市火车站站前广场改造施工期间交通组织临时调整的通知。近期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去往火车站，发现哎，站前广场这一块停车是不让停了。
2: 对，
1: 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施工完毕呢？在施工期间，我们的车辆又该停放在哪里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2: 对的，前两天我去火车站的时候，就是你送站，
1: 我楼上二楼平台了。
2: 一楼可以绕那个圈，可以绕那个圈，但是你不能停。
1: 哦，只能就是
2: 只能放下就圈，放下你就走就可以了。但是二楼我是始终没有找到上去的路线，
1: 最右边，
2: 最右边，
1: 对，最右边。
2: 我
1: 是你一进去之后靠着最右边走，
2: 最右边走，然后就能拦上了
1: 啊？是吗？
2: 啊，我走到头了，我倒出来的。
1: 那
2: 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对，就是这个火车站，因为这个一到暑假，大家出行需求会变多嘛，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2: 对，6月16号一直持续到8月2号，对火车站改造区域实施围挡封闭施工，同步开展站前广场改造工程，主要改造内容包括路面以及绿化带的改造、停车位规划与交通标线施画、管线敷设和广场照明以及监控 共设施安装等，具体施工的时序和安排我们一并跟大家分享。
1: 嗯，它是分段分区域在施工啊。
2: 是的，
1: 6月16号到7月4号这一段是已经施工完毕了，是对站前广场西侧实施的是全封闭施工。从7月5号到7月14号，也就是今天为止，会对站前广场东侧实施全封闭施工。从15号明天开始，7月15号到7月23号，会对站前广场的主出入口实施全封闭施工。那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主出入口已经封闭了，我们该怎么进出啊？那7月24号到8月2号，这是最后一个阶段，会对火车站送站连廊出入口实施的是全封闭施工。那站前广场的改造工程计划，预计呢是在8月2号前会全部完成啊。
2: 是的，是的。施工期间呢，出租车、网约车以及公交车进站路线保持不变，实行即停即走管理。那私家车送站也请按以下路线绕行。第一个呢是京四路绕行至这个火车站送站连廊，之后经新油二街东侧至这东侧段至通胜街驶离就可以了。
1: 是的，其实大家这个进入到火车站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指示牌，就是因为它的整个前面的停车场是正在维修，所以是不能停的嘛。大家可以送完站之后，如果说或者是比如说今天我要自己开车坐火车，晚上我就回来了，我想把车停在火车站，大家可以直接开往二期停车场，而且在维修期间停车是全部免费的
2: 哦。
1: 而且从二期停车场出来之后，它会有两个牌子，一个是比如说走这条路通往通胜街，这条路通往金四街，
2: 会有明确的指示牌。
1: 对，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出站之后你选择你要去哪条路你就往哪个方向走，还是很方便的啊。那第二呢是经过通胜街绕行至新油二街东侧，进入火车站北侧的二期停车场停放，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停车场啊。那在车辆离场时呢，可以从二期停车场的北侧经新油三街或经四路驶离。哎，就它会在停车场呢会有两个非常明确的指示标志，告诉大家这边走是什么街，这边走是什么街，选择自己需要的方向就好了。那整体的施工呢预计在8月2号会全部完工，所以希望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理解和配合。就像刚杨说的，可能在这个送站的时候，现在二楼
2: 平台搞不清。
1: 对，二楼平台，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比较早，我不知道杨什么时候去的。
2: 我前两天就是上周五
1: 啊。那你可能去的就是，那我是比杨再早，可能我在第一阶段施工的时候，最右侧的二楼送站平台还是可以上去的，就是从火车站这个进入到火车站这个大门
2: 进去的右边，
1: 直接靠最右边走，
2: 对，
1: 然后直接就上了二楼平台，上坡，然后二楼平台再下来就可以直接，要不然是下来之后，要不然驶离，要不然就是进入到二期停车场，它都是可以的。那因为它是分段施工，就是比如说这时
2: 间，可能我上周去的那个时间段
1: 刚好
2: 给封闭，
1: 刚好是这边在施工，
2: 所以在这里建议各位啊，现在右转的这个上二楼的这个平台已经进行这个铁皮围挡住，封闭施工的状态当中了。
1: 大家可能得从一楼上二楼是吧？
2: 对，从我是送到一楼上二楼，但是
1: 对，
2: 就是我送的那个朋友去车站了以后，朋友说，哎，这二楼也有车，这车子怎么上来的？
1: 比方说啊，不知道，我是没看见，反正我就在一楼，你就自己提着东西上吧。
2: 所以说大家去之前还是要及时的了解一下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
1: 对，提前了解一下。
2: 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可以问一下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可以的。
1: 对，或者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实在是搞不明白，你不知道这车辆该怎么停放，那就打车去，即停即走。对，因为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是一定知道的，
2: 他们对路况非常了解。
1: 哎，对，大家就打车去好了。就而且你想，万一因为就怕有些朋友觉得，哎，那我这个回来之后下火车，这个人这么多，不好接，或者是不好打车。放心吧，已经把公交车和出租车的这个通道都留出来了。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大可放心这个，比如说在现场的这个通行的问题啊。各位呢，如果说有更多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火车站的热线电话去进行咨询。预计在8月2号前就会完工了，所以也请大家敬请期待全新的火车站吧。
2: 刷新一下抖音平台的消息，铁铁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早上梦到嘉欣了，就不愿意起来醒来，于是乎睡过热。
1: 我再说一下，等会儿如果领导就问你说，哎，铁铁你怎么今天迟到了，你不要拿我说声啊。 比方说都怪926嘉欣，昨天晚上我梦到他非要请我吃饭，吃完半天不掏钱把我气的。
3: 我一直在等他交费，哎，
1: 他
3: 不交费我咋走吗？我咋醒来吗？
1: 最后还是我们俩一起逃单了。
3: 吃霸王餐啊，在
1: 可不要拿我当借口啊。没有，我们跑了之后杨去结过账了，杨是最好的好朋友。
3: 原来是这样。
1: 那关注完火车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场。哎，机场的、这个、
3: 都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通行方式、啊、
1: 对，因为这个暑假一到，这个很多家长会选择带孩子出去玩、啊、所以呢无论是火车站还是机场，通行压力可能会比较大。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暑运期间克拉玛依古海机场加密航班咯。
3: 是的，2026年的暑运大幕在7月正式拉开了，为期2个月。那么为了应对暑期的出行高峰，各航空公司提前调配运力，在克拉玛依古海机场进出港航线上也做出了多项优化安排。
1: 首先呢是北京航线暑运加密，多班次供大家选择。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这2个月的时间，中国国际航空将在克拉玛依至首都北京国际机场航线上增加航班密度，实现的是每天多个班次直飞，进一步畅通了北疆与首都之间的空中走廊。那加密航班呢CA1234 计划是每天12:40从克拉玛依古海机场起飞，16:35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覆盖了日间出行的黄金时间段，也为旅客中转以及进程提供了便利啊。
3: 对，还开往了成都西安航线每日2班稳定直飞，7月1号至10月24号，克拉玛依至成都航线按每日2班直飞，由四川航空和中国国际航空共同直飞，克拉玛依至西安航线按每日2班直飞，由中国东方航空直飞，两条航线的稳定运力供给进一步强化了克拉玛依与西南西北核心枢纽城市的快捷联通。
1: 是的，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航线之外呢，克拉玛依古海机场的夏秋航季共运营航线15条，通达江内外的19个城市，上海等干线也是保持着稳定直飞。那此次的北京航线的暑运加密，以及成都西安航线每天2班的稳定运力供给，将有效地提升北疆旅客进出疆以及中转换乘的便捷性，当然呢也为克拉玛依以及周边地区的暑期商务和旅游提供了更为充足的空中保障哦。给我你尖叫，
3: 感谢已读不回的点赞啊！他说，卡卡没来，
1: 卡卡是谁？
3: 卡卡是谁？
1: 母鸡啊，
3: 卡卡 C 啊，
1: 卡卡到底是谁啊？是那个防火墙那只小狮子吗？哎，杨有没有以前见过？就是最老的那种电脑里面，就是小时候玩的那种电脑里面，它会有防火墙，
3: 有，
1: 然后防火墙那个吉祥物就叫
3: 有个小动物
1: 啊，狮子，
3: 啊，
1: 对，它就叫卡卡，好像
3: 你鼠标一点到它的尾巴会动，
1: 哎，对，它还跟你互动呢，这么 Q 宠物、
3: 哎、咋没有了？
1: 你搜一下应该还有呢。
3: 我们电脑上下一个我们养宠物，
1: 你 QQ 宠物还活着吗？
3: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看我都不知道了，
1: 傻瓜，一看就没充粉钻吧，娃都饿死了真是的。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航线之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关于克拉玛依古海机场停车位的问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以前呢古海机场停车包括送站接站也好是个特别难的事儿，车辆啊停得歪七扭八的，然后挡住出入口了，进也进不去，如果说你到早了可能还有半个小时你的朋友啊家人才落地，但是呢你又没地方停车，就导致大家这个感觉通行啊包括停车位置都是一位难求。那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在克拉玛依古海机场泊位扩容近1倍，
3: 哎，
1: 车流管理再升级啊，就是克拉玛依古海机场的停车场改造完工，已经在6月底的时候，6月26号就已经完工试运行喽。
3: 是的，是的，随着克拉玛依航空客运量的持续回升，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假期出行呢，这个我们的航班次都已经开始增多了，
1: 加密了啊。
3: 对，那节假日出行高峰一位难求，车辆混行、接送客秩序混乱等问题呢是主。不显现，为了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优化城市航空窗口的形象，机场启动了停车场改扩建民生工程。本次改造实现了规模稳步增长，比如说停车场总面积由15000平方米拟展至了45000平方米，
1: 三倍耶，
3: 扩大到了原来的3倍。那机动车泊位呢是由351个增至了670个，
1: 哇哦，
3: 也是多了1倍啊。停车的承载能力也实现了阶段性的增长。
1: 是的，而 而且呢，本次升级它其实不仅仅是场地的扩大，更是交通流线的系统优化。项目呢专门划分出了出租车等候区、网约车专属停靠泊位，对社会车辆、营运车辆进行了分区的管控，不像以前大家都是混在一起的啊，也是解决了各类车辆混行乱停的问题。那出租车的代客停靠管理会更加标准，厂区呢也是重新规划了进出的车道，实施的是双向分流标线，科学的分隔行车道与停车区，实现的是车辆有序分流，减少车辆交叉拥堵的现象。同时呢还配套了完整的道路翻新、绿化栽植、照明以及安防设施建设，旅客下车、登车、换乘都会更加的顺畅和高效哦。
2: 是的，如果去过现场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每一辆车旁边都会有一个小树在值岗啊。
1: 哎，是的，
2: 我觉得还不错。那这次停车场的扩容呢，也是克拉玛依国海机场完善路侧配套、提升服务品质的重点民生项目。克拉玛依国海机场也将持续优化厂区管理，完善交通引导标识，持续提升自驾旅客的出行体验，为区域航空客运稳步发展筑牢地面交通保障根基。

0: 所以啊，大家看看啊，我们的火车站呢、机场呢，都是在为大家的出行这个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便捷。那这个机场呢是已经完工了，正在试运行当中，在6月26号的时候就已经完工了。那可能这个火车站咱们要稍等一等，在预计在八月二号之前会全部完工，因为火车站它的这个占地面积也比较大，它呢是分区域进行施工的，所以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提前的了解一下您的出行的安排以及计划啊，希望各位都能够出行拥有好心情哦。
1: 是的，再来看到天涯说上午好，老师们
0: 早上好呀，各位啊，
1: 大家怎么都发现我们老师的身份了？是因为我们湿气太重了吗？
0: 因为我们看起来像老实人，看起来我们俩都傻乎乎的。
1: 姐姐说你不是只看最美女主播的吗？怎么来到了这里？
0: 看最美女主播才应该来到这里啊。
1: 对啊，那还有哪个台能比过我们呢？
0: 当然了，我们养最美世界第一大美女人。说什么呢？好久没喊了，大家是不是都忘了？来跟我一起喊世界第一大美女人是谁呀、
1: 是谁呢？
0: 是养羊。
1: 你看，你都不会说，就是看卡卡来了呀。卡卡到底是谁、
0: 我不知道卡卡到底是谁啊，
1: 到底有谁在啊？
0: 卡卡是不是那个团播那个女孩？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可能你长得像吧。
1: 哇，
0: 天涯说加油加油，一路长虹，
1: 感谢感谢各位的支持啊。那当然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要跟大家一起来畅聊这个互动话题、以及报一报路面上的情况，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互动。再跟大家重复一遍今天的互动话题好了，说一说吧，你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可以一物两用，并且它除了自己本身的功能之外还特别好用的。
0: 哎，对，就是你会发现它有额外的功效啊，而且更顺手。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说看啊。
1: 我想起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也和猫有关。就是其实你们家狗狗也可以用。
0: 什么呀？
1: 就是如果你要出远门，比如说这周末都不在家。当然狗狗可能不能这样子两天都在家里啊，是不是要有人过来定期的照顾一下？
0: 得遛
1: 啊，对，
0: 因为小狗得遛。
1: 对对对，得遛。如果是猫咪的话，就是大家见过5升的一个那个农夫山泉的瓶子，
0: 就大桶的矿泉
1: 那个矿泉水，然后在一面挖一个小方块的一个洞，然后底下盛满干净的水，然后放两天，你会发现猫咪比平时更爱喝水了。
0: 为什么？它不会从那个洞钻进去，然后踩得满脚都湿湿的吗？
1: 不会，它只会把头探进去，然后光喝水
0: 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好像
1: 只挖着一个洞，
0: 小猫是不爱喝水的，一般都得骗水喝。
1: 对对对，它你会比如说给它罐头，然后呢，罐头往上一勺，然后剩下全给它灌水。
0: 哦，
1: 它就会为了那个味儿而多喝水。
0: 但是这个农夫山泉这个罐子它会主动去喝水，
1: 它会很享受一个头在里面喝水的状态。
0: 哦，
1: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邪性，
0: 小猫咪的怪癖。
1: 我在网上学到的。
0: 所以说对你家猫猫有用吗？你试过吗？还没试呢，
1: 还没有买过5升的瓶子
0: 啊。杨说我们家里一般不喝这么多水。
1: 对对对，
0: 杨说我一天喝2杯就够了，2杯100毫升的。
1: 但是这是我从网上抄来的，我就觉得哎特别好用。
0: 哎，说不定可以试一试啊，
1: 因为别人家猫都这样，那我们家猫应该也这样吧。
0: 那如果你家猫没有这样呢？杨说真是不争气，
1: 我将把那些所有收藏的好物全部拉黑。
0: 杨说
1: 点我不喜欢，
0: 取消你给你的点赞。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惊喜啊，有很多这种小细节，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看一看时间，非常高兴今天在早间的上班路上依然陪伴在各位身边。那这个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不要走开，新闻之后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吧，来自爱心私家车路况群的杨师傅有发来一条路况信息啊，一起来听一下。
1: 早上好，
2: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路况就听926。安定路靠中心医院这个路段双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安定路还不错、
0: 是的，靠近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这边啊，目前是情况还不错，很畅通。孩子们放假之后其实整体来说路况还是都很不错的。感谢杨师傅在这一时间段给我们送来路况信息。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你是我睡得像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心也快要被你融化。你我就是星辰本身，否则射出的那束光。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
4: 健康可拉玛依。
3: 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体寒的人在夏天到底有多难。那当然今天呢，教大家五件事排除你身体的寒气哦。
5: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度过夏天的呢？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气他还手脚冰凉。那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的夏日日常。
3: 近日呢，有一个话题叫做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其实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在被它困扰着呢。
5: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呢，并且给出一些实用的驱寒建议。
3: 其实人体的寒湿是分为五个等级，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为人体的六大致病因素，其中呢，以邪湿引起的相关疾病是难度治疗起来最大的。而在所有邪湿相关的症型当中，湿寒就是尤为常见的了。
5: 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
3: 其实寒湿呢，它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家表示到，按照症状不同，其实寒湿可以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级寒湿是在你的皮肤上，主要表现呢就是皮肤瘙痒，容易起湿疹、水泡，遇寒遇湿会加重，挠破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渗水不止。通俗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而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这个时候。
5: 嗯，那第二级寒湿呢是在肌肉，主要表现是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的是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会感觉又沉又酸，同时还伴有面色萎黄、没有精神、吃不下饭，或者是饭后肚子胀、怕冷和虚胖等表现。
3: 那第三级寒湿呢是在骨骼上了，主要表现是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寒湿的特点呢是往下沉，容易钻进你的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就开始疼痛得很厉害了。
5: 嗯，还有第四级寒湿就是在脏腑，主要表现为

0: 怕冷，手脚冰凉，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女性的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已经伤到了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出了问题，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也排不出去。
1: 那五级寒湿呢，就是痰瘀互结，主要表现就是容易长结节、囊肿、肌瘤、息肉，而且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待久了，就会慢慢的变质，就像是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瘀。那这类体质的人呢，往往是免疫力偏低，病根也会扎得比较深喽。
0: 夏天的体寒究竟是怎么样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了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气机无力运动，外寒呢就是外界寒气侵入到机体使气机运行受阻所导致的。体寒的体质呢是在夏天的典型表现，往往与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
1: 是的，比如说怕冷怕风，就是即便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穿袜子才觉得很舒服。还有就是手脚冰凉，手脚常年不温，那即便在炎热的夏天也很容易发凉。
0: 还有倦怠乏力，夏天很容易感觉累，精神不振，本来就阳气不足，夏季大量的消耗阳气也会使人更加的虚弱。还有就是怕吃凉的，喝凉水，吃冷饮之后容易腹痛拉肚子，面色惨白偏白啊，面色偏白或者是苍白，唇色偏淡也是一定的现象。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体寒的人可能还会伴有消化不良、大便溏稀、小便清长、夜尿频繁等表现。那这些症状呢，在夏天不仅不会得到缓解，反而会因为使用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的明显了。
0: 那么从临床上来看呢，体寒危害广泛，会导致身体的血气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对于女性来说尤其不友好，很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如果说不加以重视的话，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
1: 没错，那专家也提示到啊，有一些原因可能都会导致你体寒，比如说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其实历来重视子教、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阴气最盛，阳气出生，是阴阳交接之时。那这个时候睡觉是为身体来积蓄能量的，相反熬夜就会导致阴盛阳虚，阳虚就会引发你身体生寒。因此呢，建议大家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要入睡了。
0: 对，第二点呢，就是冷饮和水果吃得太多。很多女性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也不离手。殊不知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
1: 第三点就是冬天不保暖，一些人呢，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裤袜过冬，从来不穿秋裤。那其实对于女性来说，这样做就更容易养出寒性的体质了。
0: 最后一点就是身体较虚，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会加速身体的消耗，加上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很容易出现体虚问题，典型表现就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等。体质一虚，内寒就趁虚而入。前面涂掉所谓健身
1: 在等你的拥抱呗。那想要改变你的体寒体质，建议大家从日常生活的方式就入手。首先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在饮食上呢，应该多吃温热护阳的食物，像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等，都是有助于帮助温补阳气。那脾虚湿困的人可以经常吃山药、小米、莲子肉、芡实、白扁豆等这些健脾祛湿的食物，那煮粥食用效果会更好。当然需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像冷饮、凉拌菜、寒性水果，同时呢要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你的脾阳。
0: 对，还要坚持微汗运动，每周建议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每次30分钟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合适，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加重体寒。同时呢，还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要起身活动一下，舒展四肢，运动之后要及时擦干我们的汗水，避免吹冷风或者是洗冷水澡。
1: 还有建议大家每天可以晒晒太阳，其实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通畅百脉，那晒后背呢是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有助于驱寒，驱散的是下体的湿寒，缓解你手脚冰凉的现状。那夏季晒太阳呢，建议大家选择上午的7点到9点或下午的4点到6点，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这个烈日的时间。

0: 段，每天大概15到30分钟，第一次呢可以从5到10分钟开始，当身体微微出汗，感觉温热舒适就可以了，避免大汗淋漓。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用艾灸驱寒，艾呢。

是的，没错。那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可以推揉你的腹部，身体的寒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证你的小腹温暖，寒气就无藏身之地喽。前面在成都 The Miss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 请你听好，命运交接，心交接，眉宇宙爱的临界点。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六月初一，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
0: 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

0: 的意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了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的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1: 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发射场。
0: 再来关注来自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14号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号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全市停课、停业、停工。
0: 水利部13号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1: 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
0: 再来关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援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今年的三伏天将在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
1: 12号，温州永嘉县出现山洪，抢险队乘坐冲锋舟抢修对岸被毁设施时，船被急流打翻，2名队员被卷走。76岁的老党员龚德进冒着随时被冲走的危险，扎进了湍急的水流，救下2名队员。
0: 现抢险力量争分夺秒的救灾之际，一些涉汛的谣言也趁机滋生扩散，有网民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传播不实信息引发恐慌。人民锐评发文，造谣不仅突破道德底线，更是在防汛救灾紧要关头背后捅刀，危害不亚于一场次生灾害。在筑牢物理堤坝的同时，也要守好舆论阵地，坚决堵死造谣传谣的口子，为一线的抢险救援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1: 再来一起关注今天的全国天气，未来3天，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辽宁、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
0: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1: 消费旺季带动6月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
0: 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30亿元。
1: 最后一起来关注，截至到7月13号的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文润天山聚往力，向往而行启新城，2026文润天山向往将来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的回顾，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盛夏游程潮起，天山文脉奔流。7月7号至9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在克拉玛依圆满举办。
0: 3天的时间里，主会场的主题盛典、行业交流座谈会、网络名人牵手行动、实地采风走访、创作者专题培训5大板块接续铺开，汇聚中央部委、自治区兵团各级领导、全国头部互联网平台、央媒智库专家学者、全网网络达人、基层融媒体与本土创作者等1000余名的各界代表，搭建起全国联动、将内外互通的网络文化交流高地。
1: 没错，整场活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活动全过程，既全面复盘新疆网络文化建设年度成果，又精准擘画数字时代新疆正能量传播新路径，实现了凝聚全网共识、激活创作活力、赋能产业发展、擦亮城市名片4重核心成效，为以互联网赋能文化润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注入澎湃动能。
0: 活动跳转出传统叙事的模式，依托一线志愿者、网络创作者的亲身经历讲述身边故事，引发全网大众的情感共鸣，以市井烟火与奋斗日常凝聚人心。同时呢，统筹汇聚法学专家、中央主流媒体平台、本土文艺工作者与新媒体传播从业者多方力量，围绕网络文明法治建设、全媒体融合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轻化创新以及品牌产业对赋能出海等长远议题谋思路、定举措，搭建起多层次一体化的全域网络平台。
1: 没错，回望本次系列活动的全过程，其深远意义呢，早已超越一场网络文化盛会。从宏观层面来看，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新疆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根基，依托全网全域传播特点，持续放大5个认同，让网络空间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新主阵地。从发展角度来看，活动打通了全国头部互联网平台与新疆本土资源的精准对接通道，将全网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热度、产业销量与经济增长，为新疆文旅振兴、乡村振兴、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插上互联网翅膀。
0: 从治理角度看，活动统筹网络发展与安全2件大事，坚持以法护航网络文明建设，既大力扶持正能量创作内容，又规范持续的网络传播秩序，为打造清朗网络空间、提升全疆网络的综合治理水平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从城市价值来看，盛会落地克拉玛依，全方位展现了游程过硬的城市承载力、强劲的商业创新力与独特的文化吸引力，成为对外推介克拉玛依、持续提升城市品牌影响力的绝佳窗口。
1: 盛会落幕，步履不停，文润天山久久为功。本次系列活动沉淀下来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多方合作框架与行业创始共识，将成为推动新疆网络文化长远建设的宝贵财富。

0: FM 九二六，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高质量发展。白捡滩公安双线发力，殡葬黑产，盗窃惯犯一锅端。
2: 近日，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捡滩区分局聚焦民生关切领域，推进殡葬领域突出问题和传统侵犯财产的犯罪打击专项整治，双线作战，精准发力，接连攻克疑难案件，维护辖区治安秩序。
1: 该分局按照全市公安机关统一部署，深入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挖行业乱象背后的违法黑产业链，成功查处一起非法跨省运输遗体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
2: 经查，王某以经营殡葬用品为掩护，私自改装车辆，在全疆多地非法揽运遗体，跨省转运至其他省份牟利，累计非法获利30多万元。
1: 该分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到，到案初期，王某曾以不知情不清楚为由来搪塞调查，结合专项整治政策要求，对他开展了耐心的法律宣传与政策感召，逐步瓦解了他的心理防线。
2: 最终，

0: 王某主动讲述了多起警方尚未掌握的非法运输遗体隐案，涉及全江多地10间跨度长，为深挖彻查殡葬领域黑产链条，全面肃清行业乱象提供了关键突破口。同时，针对传统轻财案件高发态势，该分局刑侦大队紧盯民生小案深挖扩线，成功抓获多次作案的盗窃惯犯赵某。抓捕现场，赵某暴力抗拒执法，推搡撕扯执勤民警。
1: 到案后，赵某仍然是态度蛮横，以拍桌叫骂、撒泼耍赖的方式拒不配合审讯，始终否认犯罪事实，摆出零口供姿态。面对嫌疑人的顽固对抗，
0: 办案民警围绕案件全链条固定公共视频录像作案工具、物证痕迹等核心数据，构建起完整闭合的证据体系。在扎实的事实依据面前，赵某的百般狡辩与刻意抗拒不攻自破。目前，赵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该负责人也说到，将会持续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对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业乱象重拳整治，不断净化辖区的治安环境， 守护辖区平安。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人生不一定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几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却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0: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民法典在线，
0: 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7月8号，在乌石县公安局依法查处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斗气驾驶案件。一名公交车司机呢，因为超车纠纷，对后方私家车实施恶意拦截，连续别车，现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依法立案调查。事发当日，乌石县外443号乡道上，一辆私家车呢正常超车未果，此举引起了前方公交车司机不满。在长达5公里的路程之内，公交车司机持续压道路中心线，同时呢是低速行驶，频繁驶入对向车道。

刻意变道封堵后方车辆超车路线。私家车车主多次鸣笛提醒主动礼让，但是始终无法正常通行。公交车司机全然不顾车内乘客生命安全与道路通行秩序，一意孤行，持续斗气别车，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事后呢，私家车车主留存行车记录仪完整视频并且报警，交管部门迅速调查取证，逐一核实违法事实，确认该公交驾驶员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违反禁止标线标示啊，还有呢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在普通道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会车等五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目前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该驾驶人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罚款100元记一分，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罚款200元记一分，驾车实施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罚款180元记三分，在普通道路逆向行驶罚款200元记三分，不按规定会车罚款100元，所有处罚已合并执行。此外呢，该驾驶员的行为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已涉嫌寻衅滋事，吴市县公安局依法予以立案，后续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作出处理。很多的交通事故呢，都源于一瞬间的情绪上头，遇到了对方恶意压速别车，不反击，不对峙，不斗气，主动减速避让，避免从受害者变成违法者。那么在公交车以及城乡客运车，它是属于公共出行，司机路怒斗气，全车人都有风险。在安全情况下，乘客可以留存视频、车牌、路段、乘车凭证，下车之后呢，可以拨打110或122举报危险驾驶行为，受到惊吓身体不适，可凭就医记录向客运公司追责。乡村道路狭窄崎岖，通行空间有限，文明礼让，谨慎慢行行是行车底线，脾气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无视规则、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一名男子利用店铺夜间不锁门的漏洞，20天内先后实施盗窃8次，盗取现金3000余元。期间呢，他还自带毛巾在店内洗澡。7月4号，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公安局幸福路派出所成功破获该案。在石河子市经营水果批发生意多年的李女士，闭店后多次忘记锁门，由于一直平安无事，她渐渐放松了警惕。不料这一疏忽被曾来送货的马某发现。6月15号，手头拮据的马某想起这家常常不锁门的水果店，心生贪念，深夜潜入盗取现金200余元。初次得手之后，马某愈发的肆无忌惮，他摸清店铺无人值守、店主疏于查账的特点，从6月15号至7月4号，先后盗窃8次。为掩人耳目，马某每次根据店内当日营业额偷钱，生意好就多偷，生意差就少拿，单次盗窃金额在50元至700元不等。更荒唐的是，马某每次偷完都会在店内洗澡，全然把作案现场当成了临时的落脚点。而李女士平时只顾忙活生意，从未仔细核对账目、清点财务，迟迟未发现异常。7月4号上午，李女士在清点货品时察觉店门口货物数量有出入，随即调取店内视频，画面显示一名陌生男子多次深夜潜入店内行窃，李女士当即报警。接警之后呢，幸福路派出所民警迅速开展侦查工作，快速梳理线索，锁定嫌疑人身份，用时5小时便成功抓获嫌疑人马某。马某对自己的荒唐行为懊悔不已，据其交代，盗窃所得钱款全部用于上网娱乐和日常开销，钱花完就再次上门偷窃。目前呢，马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7月10号，民警致电李女士开展回访警示，详细询问店铺整改情况，重点提醒其每日闭店后务必要锁好门窗，切断电源，养成闭店检查的习惯。同时呢，叮嘱其完善加固安防设施，日常做好账目和货品盘点，增强防盗反诈意识。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1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最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打电话， 性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跟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三部热线电话也是全线为您开放，752-3901 752-3902 752-3903。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新媒体上，微信视频号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啊，我们也都是可以针对于大家反映到的问题来进行协调处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情况来做一个全面的回复和解答。首先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哈，有我们的朋友提出了一条关于社保方面的建议。他说2025年到2029年退休的人群呢，拥有政策缓冲，60岁退休，社保缴满15年就能办理手续。然而70后80初的务工人员大多呢，2023年才开始缴纳社保，会在2040年年满63岁办理退休，最终的缴费年限只有15-16年，达不到后续20年的最新要求。希望相关部门增设一档对应的过渡期政策，遵守63岁退休年龄，只要养老保险累计缴满15年，就能够正常办理退休。啊，希望这条建议能够登记存档，后续来优化社保政策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个群体的现实难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如实的向市人社局啊来进行了意见的反馈。那么近期呢，他们也是向我们啊进行了这个最终的答复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条建议能否被采纳。那目前我们这个社保所缴纳退休的一些相关政策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第一点是延退的政策，它是由国家来进行制定和出台的。整套政策的话，像自治区和我们市本级是没有任何能够对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的任何权利。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延退的政策，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缓冲期。是这样的，我们的最低缴费年限目前都是15年，然后从2030年开始每年增加6个月，它是逐步提升到20年的。那它这中间肯定会有人他交费比较晚的这种情况，那这类人群的话，自治区和国家当时出的答复口径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比如说这个师傅，他在30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他的法定退休年龄。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他在29年已经满了60岁，但是他的缴费还不够15年的时候，他往后，比如说他按照政策来说的话，他是不是到了30年，他最低缴费年限就要往上涨了？但是为了避免这类人群的出现这类问题，政策的缓冲期就是说，你在30年之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就为15年，不会再往后涨，不会因为后续的这个最低缴费年限增长而再继续给你提升。它的缓冲期是这样来做缓冲的，并不是说这类人群就完全能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逐步性的政策，它也不是说一次啊就从15年提到20年，它是每年增加6个月，而且在这之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是不受这个增加的限制的，就它的缓冲是来这样来制定的。它是渐进式的，它是根据你的，我们当时全国人大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决定里面，写了，他是每男性的话是每4个月延1个月。那我现在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师傅他1970年1月出生的人员，他的

0: 定退休年龄现在是61岁0.4个月，所以他只需要延迟16个月。但同时我们的延迟退休它是有一个弹性的制度，他可以选择原法定退休年龄60岁退休，也可以选择他这个要延迟的61岁0.4个月退，不是说他必须要到63岁，没有这个说法。他是有一个对照关系的，关系里面的对照表，对照表里面大家有自己的法定退休年龄。像我们年轻人，你可能比如说九几年出生的或者怎么样，你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肯定就达到63年了。但像比如说7几年6几年这个时间的时间段的师傅们，他们就是按照每4个月延1个月，他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有可能是61岁62岁，在这是60岁到63岁这个区间内。同时在这个区间内，他可以选择原法定退休年龄退，就是我可以继续选择60岁退，是可以的。啊，在退休的时候是可以这样选择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绕，所以就是在讲这些延退的例子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尽量就是具体到某个人身上，然后按照他怎么延来去给您这样解释，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行，我先跟你说，1970年的人，他的法定退休年龄，原法定退休年龄按照60岁退的话，他是30年退。30年退的话，那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就是要增加6个月，因为30年开始就要往上增了嘛，所以他的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86个月。他要交满什么时候交满186个月，他就什么时候退，哪怕他到32年或31年、33年，他还是186个月，不会因为他到32年之后再增加6个月，是这样的。然后他的法定退休年龄的话，就是按照延迟退休的那个对照关系来说，每4个月延1个月，他应该是要延16个月。他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到31年5月，但是他依旧可以根据本人意愿选择60岁退。他要是60岁退的话，比如说他71年1月吧，他60岁退的话，那就30年1月也能退。你就是想说他最低缴费年限没缴够嘛，对吧？
1: 嗯嗯，
0: 没缴够，只能顺延着继续缴，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我们现在在办理退休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师傅，比如说他社保交费交的比较晚，他社保就到了退休年龄以后还没交够，那他只能顺延着继续交费。因为退休他是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一个是达到最低缴费年限，他才能够享受这个养老保险待遇。至于你说的那个师傅，他们当时说他们交费交的比较晚，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因为像社保，咱们新疆建立个人账户都是96年了，96年之后大家都可以交社保了，这个就不能再说其他原因或导致他没有再交或怎么样了。在这之前，比如说96年之前呢，大家有视同的，你视同工龄也是算在最低缴费年限里面的。
1: 那就是目前存在这种缺陷，它也没有一些设施去完善，就是你必须工作，然后呢满了之后才能。
0: 不管是70年的这批人员也好，还是咱们之前的人员也好，你达到退休这么多年，你办退休都是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没有达不到的话，你就顺着继续交就行了，没有别的办法。第一点是，
2: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说南泉沁源绿化浇水啊，总是喷到墙上、路上，到处都是哈、啊。希望百姓热线能够对物业来进行反映，督促解决。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经理宋丽丽是怎么说的。
3: 不让这个水跑出来，我们拿那个就是不用的彩砖和砖整个垒了一圈，这个水就不会在外溢。但是呢，这个业主非要让我们拿水泥把这一圈整个都糊上，这个说实话成本挺高，我们说只能。然后他说的这个什么，这个水浇到那个墙上，说实话他们家那个墙就在这个离这个草地很近啊，我那个喷头我浇的时候肯定多多少少会洒一点在那个上面，我不可能说那个水就那样子滴滴的只是说留在那里啊，肯定会洒上一点，但是这个不影响它的这个房屋啊、哦、已经让水压整个都把这个水压已经调小了，
4: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跟他解决了这个事儿、只是他的诉求咱们没办法满足，咱们目前是浇水已经就是不会浇到他的这个墙上了，
3: 对
4: 吧？
3: 对、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水压调小了，调小以后我也安排我们的人在咱们这块地方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别到时候给它浇上去或者是流出来，因为是这样，我们浇水是根据天气情况嘛，如果炎热的话我们可能浇的比较频，但是不可能天天浇水、因为天天浇水我们肯定是不太行，而且这个植物也不太行，会把它涝死。我们为了不让这个水跑出来，我们拿那个就是不用的彩砖和砖整个垒了一圈，这个水
2: 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反映说森乡水岸也是草坪斑秃，没有绿化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我们也是找到了所属物业经理啊，吴焕新吴经理，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吴经理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5: 好，
4: 一个星期，也就是到我们的。

0: 森香水岸这几个园儿，也就是一个星期几次，咱们能够有绿化水去提供。
1: 按理说呢，是天天都应该有，然后呢，就是上周初就开始停工了。
0: 这个没有绿化水，我记得我了解，我们的平台网友也有粉丝说，咱们在用自来水，咱们物业自己想办法再解决，也缓解了一下，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缓解的效果不是很好。你要说是真要是能缓解的话，达到那个预期的这个绿地浇那个灌浇的这标准的话，那么我就说了，我们物业也会努力去看这个事儿，但是呢，我是主要服务于丽景园，丽景园这块它这个绿地呢，就说几乎除了这个楼宇和这个环道，其他都是绿化，就绿化占的面积非常大，而且呢，就说常年之后呢，它这个绿地啥概念？就是通过这个慢浇之后呢，它能慢慢渗，这样子的话就说是它的这个效果非常好。那么这段时间不是一停工之后，那么造成我们物业，你看有的就是拉那个水车，但是这个像这样情况下呢，这个水的这个量太大了，速度太快。它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水一下去就干掉了，而且它有些那个绿地呢，它是一个带坡度的，所以你根本浇不上，它那个必须要有这个咱们部的这个管网，就不停的那个微喷带嘛，是有个20分钟到30分钟的这种浇灌，其实那个效果是最好的。这个现在目前来说是整个森香水岸呢，它布的嘛是纯的是那种就是用原水浇水的那个绿化管线，咱们的生活管线原先就没有布局。
0: 您刚刚说到了森香水岸这几个园儿，其实它一开始布局的时候，它就没有说是其他的管线，它就只有一个用的市政的绿化的管线的这个进行浇灌，对吗？
1: 对，就像这样的，就据我所知呢，就咱们科卵一嘛，还存在有个别小区呢，它的周围没有临近的这个绿化管线，还是用生活管线。那么具备有这个绿化管线的这个小区呢，咱们科卵一，我记得是在2022年嘛，是2023年专门整改过，就是要求这些有条件的小区把这个生活的管网，就是生活入口那块必须100%的切除掉，不容许和这个浇灌的绿化水就说是同入一个口子，就是说白了就是不让二次污染。所以呢，像这个后期建这房子，几乎都有好多小区几乎建的时候它就是绿化管那个绿化水浇灌，它就不存在一个生活用水管网。
0: 好，所以说森香水岸目前就没有生活用水管网，当时就没有设置。
1: 对对对，
0: 出现了这种如果说原水绿化水没有了，咱们现在就没有水源去浇灌小区的绿化，对吗？
1: 对对对对，就没有这个条件。
0: 吴经理，那么这个事儿2个星期半个月了，社区街道都是目前对接了哪些部门？遇到了就是什么情况？现在是
1: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社区也好，街道也好，这两个部门其实我们特别满意。像咱们森香水岸社区，还有咱们街道的主管的这个物管办的这个吉利啊，这领导都是在不停的，就是据我所知呢，是社区反馈给街道，然后街道呢就协调咱们就是绿委办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前两天他们就打电话，主要是通过绿委办这一块来就说是由绿委办来安排这个具体的管网的业务操作人员来进行调配。这两天就是从昨天开始来了，但是来的这个水压呢还特别小啊，特别小的情况下，所以就说是目前来说我们还在就通过其他的综合的性质。但是现在这个水还太小了，所以今天下午我还准备再到现场，再去看看。这次给水给的还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就是我们那个喷头它根本打不起来。你知道那个咱们那种那个像高脖子那种喷头，按理说水压到之后它就啪啪啪把这个水给你打散是吧？它喷不起来。
0: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在推进，但是现在是不知道是怎么样能够解决，就是水能够正常的能给我们的绿化去浇灌，但是现在也不至于绿化是一直都是干的，现在是有一点点水是吧？
1: 但是对丽景园来说，有些区域它浇不上，因为它没压力，它推不上去。你像打比方说，现在能满足1栋到4栋，但是呢，像这个19栋、20栋这边根本见不到水，因为它压力起不来。
0: 好，那这边我是跟科拉玛依区住建局，我来对接看看什么情况。对于咱们这个片区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措施去把它给，比如说接个管线管网或者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绿化水的问题？好，一个星期。

0: 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根据在前两天大家反映到的最新问题来进行解答。首先呢，是平台当中有住在西月潭日和园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在日和园十栋楼后能否安装一些座椅啊，带孩子在后面散步呢，没有地方坐。那关于这个座椅安装的问题，我们的实习生胡希文宇也是对接到了我们有关部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了解到的情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实习记者胡希文宇。近期有市民反映西月潭日和园十栋后没有安装座椅，我们咨询了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给出了关于该问题的如下回复：

好，据我们向社区包括物业所了解到的情况呢，在之前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过哈，比如说对于一些小区能否增设一些座椅这些公共设施，那么据现在的这个民法典规定以及最新的物业管理条例，那么大家呢对于我们小区公共区域的一些公共设施的增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业主委员会来通过维修资金来进行增设的，那么前期呢是需要我们的社区来进行摸排，看一下我们同意人数有没有达到相应的标准啊。如果说超过了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那么是可以去动用维修资金来增设一批这样的座椅啊。也希望大家对这方面的内容能够有所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陈女士，也是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她说呢，在金海棠海棠园五栋的地下停车位想要安装充电桩，但是物业到现在都不予同意签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社区以及物业啊，工作人员表示说，海棠园五栋的地下停车位还没有通过人民防空工程的验收，所以呢，暂时无法安装充电桩。

只有等人防工程验收合格，并且完成相关审批手续之后，居民呢就可以重新提交安装申请，也希望大家予以理解。 在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到关于这个小区金海湾白桦路引水公园，他说为什么建好之后很水溅到放水啊？当初建这个流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关于白桦路的引水公园没有供水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他们表示说呢，公园目前没水的原因是有管线正在维修。经过了解，由于华电热力的 供热管线啊，正在施工当中，所以呢，就暂时把河道的水给停了。施工完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供水。那目前供水时间是暂不确定，需要华电热力施工完后才能够向大家来进行告知。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记者调查的时间。记者胡雅琪呢，也是针对于前期大家反映到的关于云水源一期的绿化管线，包括世纪公园儿童乐园设施什么时候更新改造啊，还有呢咱们新丝路广场停车位不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现场的调查啊。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关于云水源一期绿化管线的情况，记者胡雅琪所了解到的内容。
1: 之前呢有市民反映云水源的一期呢小区内的绿化管线水压小，导致绿化浇灌不到位，很多绿植呢都干枯了。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跟咱们云翔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沟通，他们表示呢，近期呢市政供水主管网水压不足，所以导致了这个绿化管道无法出水，没有办法自动浇灌。物业这边呢是每天都安排了工作人员人工运水，对小区内的绿植呢进行浇灌。主管网缺水的问题呢，当时也是正在跟相关单位呢每天都在进行协调处理。在这段时间内呢，物业方面呢也会增加人工浇水的频次，尽量的保护社区的苗木，所以呢也希望各位业主呢能够理解。另外呢，物业公司呢已经申请了专项的资金，要对云水源一期的绿化水呢进行一个改造，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绿化的问题。
0: 好，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向记者胡雅琪了解到的是关于大家反映世纪公园儿童乐园设施陈旧啊，什么时候进行更新改造。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记者了解到的内容。
1: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是在世纪公园的儿童游乐场。之前呢有市民反映，儿童游乐场的设施呢过于陈旧，地胶呢很多都已经损坏。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相关部门后呢，我们现在在游乐场这里看到的旧的游乐设施呢已经全部清理掉了，现在呢新的游乐设施正在建设中。在这个期间呢，小朋友们虽然不能在游乐设施呢玩到秋千、滑滑梯这一些游乐设施，但是周围的沙坑、滑板场一些游乐设施呢都是可以供小朋友玩耍的。尤其是这个塑胶跑道呢也全部都是换的新的塑胶，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运动、健身和游玩。
0: 好，最后一个是关于新丝路广场，大家说停车难。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据我们现场调查了解过的记者胡雅琪是怎么样来进行详细说明。
1: 现在呢我们是在新丝路广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新建了一个停车场，以前这里呢停车非常的困难，市民呢给百姓县反映新丝路广场楼下的停车难的问题。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停车位，现在大家来这边呢可以再也不用抢车位了，也不会有停车难的问题了。

0: 张先生打进热线电话向我们反映说，九公里的湿地公园为什么锁上而不对外开放。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市住建局园林中心进行了了解啊，他们表示说呢，这片区域近年来迎来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鹦尾鸭，那这种珍稀水鸟全球呢仅存约1.3万只，且主要分布于欧洲、中西亚及非洲地区，如今呢已有数十只选择在克拉玛依安家繁衍。那经过国家林草局专家研判，这里目前不适宜开放，未来呢很可能划定为野生动物保护区。能让如此稀有的物种在此安家，正是克拉玛依生态保护成果最有力的证明，所以暂时的不便也是对生命最大的善意，也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呢以自觉行动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态荣光，也希望大家能够予以一定的理解。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到在平台上大家反映说供应小区六栋一单元三号啊老小区保温改造，那么这个施工人员呢把外墙的光纤线给弄断了，线路呢在自己家的阳台外墙挂着，后来他们找人来维修，是外墙保温墙上装塑料盒子，那这样呢就安装担心后期安全隐患，线路会骤然漏掉，外墙的光纤线断了就应该从线头来维修，为什么要装盒子？他说那请问这个安全吗？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实习生记者胡希文宇也是展开了调查和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了解到的内容。
1: 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实习记者胡希文宇。近日供应小区六栋一单元三号居民反映，老旧小区保温改造中，施工方弄断外墙光纤后未溶接修复，而是加装塑料盒，居民想要移除塑料盒，并且担心塑料盒有辐射隐患。百姓热线接诉后，立即向社区和移动公司等部门反馈，并多次组织三方协调，但因维修方案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为帮助居民依法维权，我们特委托特约法律顾问拜律师从法律角度提供专业建议，下面请听拜律师的分析。
2: 外墙也罢，房顶也罢，它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不属于他们家专有部分，他不享有这个权利，这是第一。第二，那个所谓的辐射，它是对应的是个按照环保法里边的那个污染，你的辐射污染要达到相应的量，要量化，就是依据相关的这个标准是超过量了，达到辐射标准了，他才可以提出来。如果这两点要是他不能解决，他就提出这个人家不可能支持的。第三呢，解决的路径，他投诉咱们社区也罢，街道也罢，都可以给他讲，这是一个民事纠纷。你如果说是有这样意见，你可以去诉讼。但是诉讼前提，第一就是这个外墙不是你的。第二呢，你作为这个居民呢，就是这个东西离你这比较近，那么是不是达到了辐射污染的程度，这是要具体的证据来证实的。而且有很大的可能进入诉讼之后，要委托第三方进行鉴定。这个三网联合这个盒子是个发射的吧？是什么发射吗？接收的对它的发射的这个辐射呢，人家会进行这个技术鉴定，不是他说就可以成立的。鉴定费可能也不低呢。如果要是败诉了，鉴定费他自己承担。
0: 好，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

0: 是三湘水岸丽景园二期的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在这里的垃圾转运站呢，离居民楼太近了，影响了很多人，不管是在环境还是卫生方面。这个问题也是向所属的物业包括社区进行过多次反映，但是迟迟都没有得到解决。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在接到了解之后，也是向社区方面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听社区方面库丽娜是怎么说的。
1: 挨家挨户入户征求意见，让他们签字，总共是27户同意了这个地埋式垃圾箱的安装。而且他这个地埋式垃圾箱的就是这个选址，不是他这栋楼就是建成以后才有的，是他建就这栋楼建成之前，这个地方就是垃圾箱，图纸上面就有这个垃圾箱，不是因为后期我们安的这个垃圾箱。然后后期要增加这个垃圾箱的时候，也是征求了这个业主的意见和建议，业主同意后，我们才这个选址，才在那装的地埋式垃圾箱。除了这个百姓热线以外，这件事情市上区上也比较关注，他们也打过这个市长热线，我们也依照这个市长热线的要求回复过居民。现在就有两家，因为刚好是一楼，刚好窗户对着那个地方。我们也对这个采取过措施，比如说他之前这个转运垃圾的时间可能刚好是人家中午休息或者是早上还没上班的时间会进行转运，我们也协调了这个转运车辆，让他们在这个居民上班以后进行转运，然后转运过程中他会有垃圾水或者是垃圾的一些琐碎的杂物掉在那里，我们也是这个物业，也就是卫生物业这块也安排了保洁员每天在那里值守，如果有这个液体留下来，他们也是会用这个消毒水进行消毒清理。我们目前采取的措施，因为这个丽景园这个小区里面楼与楼之间特别紧凑，小区里面能安装这个垃圾箱的就是没有其他地方了。
2: 那么想问一下，这个物业这边能不能就是再加强一下那个打扫频次呢？
1: 可以，没有问题。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反映说瑞祥园45栋50栋之间的公共区域有人私自摆放花盆，他说这个是否是合理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首先向物业方面进行了反映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物业经理张小琴张经理是怎么说的。
1: 都在黄线里面呀，
2: 已经移到了他自己的这个院里面了吗？
1: 没有，他们有花盆，但是呢放到那个黄线里面的。为什么就是要放花盆？有的人害怕别人撞他的围栏，你知道吧？
2: 那个围栏是他们自己后面加盖上的还是开发商一开始盖的？
1: 开发商搞的。但是他们这个就是他们家就打电话的这一家就认为一楼这个小院外面单元门前面是别人自己圈的，我们都解释过很多遍了，我们说那是开发商人家给他圈的，但是这个老爷子一直就认为说是别人占的。然后再加上以前不是停车嘛，停到了那个地方，完了以后刚好可能就是因为楼下有一家人就拔了草嘛，放到那个门口了，然后紧接着就有一些纠纷又这儿又那儿的就开始了。
2: 啊，我们去看一下吧，到底
1: 可以吗？我们都入过好多遍。
2: 对，然后可以
1: 。
0: 好，然后继续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对接到了社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陈英陈主任是怎么说的。
3: 规划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
4: 这个我们下来跟咱们开发商以及这个现在所属的物业啊共同对接了一下，在那个设计图纸上嘛，它这个地方这一块属于绿化区域然后呢，因为前期最早的时候，居民刚入住，还没正式入住之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土坡，然后刚好居民也就是说这个住的旁边也为了美化环境，就跟物业当时协商，就是先把这个土坡他们先，因为退休老人嘛在这养老，小的时候就是他们自己先绿化一下，就是把这个土坡给规整了一下，然后两个老人也就亲自就是说自己出力把那个土坡给挖平。规整完之后，当时也就是随便就是种点绿植之类的，自从全部入住以后，这个地方刚好也就两家就是说是在绿化的基础上，可能就是加了点菜，然后这个也是违反这个我们这个绿植规定的，所以说我们跟物业以及行政执法部门也都介入了，我们就是后期就是说跟物业协商好。等来年把这个地方按照图纸搞成统一的绿化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方面。
3: 好，陈主任还提到了业主说这个花盆他说他摆到了这个公共区域吗？不是影响了消防通道。
4: 虽然这个花盆方面虽然说是花盆，但是呢也属于咱们绿植的一个范围之内，是吧？所以说虽然你看说是在这儿摆，但是那个黄线那个消防通道之内是畅通的，没有被占用的，所以说目前来说总对花盆来说，我们只要挪开不占用我们的消防通道咱们这个也算是绿植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为了美化环境，可以在绿化的范围之内去加盖它的这个绿化的基础上加盖它的绿化范围，所以说它没有占用咱们的公共区域，这是肯定的如果后期一旦有这个占用或者有什么遮挡的话，我们会联合物业及时会清理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好，感谢物业社区方面也是针对于这个情况呢，向大家来进行了详细的回复。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百姓热线都会如约守候，752-3901、752-3902、752-3903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一小时也是全线为大家来开放。如果您身边也有民生方面的问题需要反映和曝光，欢迎您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现在我们也是同频开启了新媒体视频直播的方式，在微信视频号上搜索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5: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1: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6: 差不多处理掉垃圾行了，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1: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6: 很感谢百姓热线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投了将近 五个月通过打感谢热线，很快就能解决了，非常感谢感谢热线。
7: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8: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9: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8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妹妹直接抬头了，妹妹说哦什么，妹妹说原来这两个姐姐做节目是这样的风格，
1: 要在这里哦来哦去的好吵闹哦。
0: 拿铁还有多久到啊？
1: 还五秒到达战场。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充值去了就是。
0: 他先去张张嘴点点头啊。
1: 不要要，我就要，我听妹妹要的，我要，我什么都想要。
0: 我不知道拿铁为什么没来了，
1: 为什么？
0: 听说对的是我们俩呀。
1: 哦，对，
0: 昨天妹妹在手最多是12万，好像
1: 没有。他拿铁去那啥去了，说嘛，张张嘴要走，向左看，向右看去。
0: 实验王子来了，还是有很多我们的老夫人。
1: 当然，人家说看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等会儿我们就会对准我们的卡卡啊，因为昨天很多朋友们已经在直播间里见到了我们926一路畅通，目前跟着节目组的这个实习生卡卡。哎、
1: 是的，哎，
0: 不是那个踢足球的卡卡，
1: 也不是防火墙的卡卡，防火墙的小狮子也叫卡卡。
0: 知道，我
1: 没有，你知道
0: 想怎么笑？
1: 哈哈大笑，咧开嘴笑啊！
0: 防火墙的，
1: 哇，你这老钱笑啊，你这是。
0: 我穿的也是老前锋、啊、
1: 对对对，今天很老前哎，
0: 防火墙，
1: 你这笑的有点没钱了感觉，你这笑的像暴发户突然有钱那种，不是从小有钱到大那种笑。
0: 哦，好 sorry 啊。说两位美女下午好，我们让卡卡坐我们身后。
1: 下午好。
0: 啊，你给妹妹搬个凳子，让妹妹自己带上凳子来坐到我们身后。哦，她没法当场控了。
1: 对啊，妹妹在这边当场控啊。
0: 你就是不想让人家来。
1: 拿铁说卡卡呢，
0: 不想比你好看。
1: 拿铁在问卡卡呢，
0: 卡卡被嘉欣。
1: 我先替卡卡问一句，你充值好吗？
0: 还有人这么多人问卡卡呢，卡卡呢？是觉得我们直播间也有点卡，是不是？他们
1: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很高兴。
0: 我们提前下播喽，
1: 我们将会听20首很长很长的音乐。
0: 这位朋友也是卡卡呢，卡卡到我们身后还是你觉得？
1: 卡卡当时单独出道了，我们不要蹭别人流量好吗？我们当姐姐的。
0: 卡卡，你先转过去吧，你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没有，卡卡你直接出去吧，到那个
0: 导播间单独直播，我们在里面播我们的，卡卡播他的。
1: 对，当然把我们的流分走。我们虽然没什么流，还
0: 不是没有我们还是我们的号。
1: 哦、oh,
0: 啊，所以卡卡就是，
1: 你看就说嘛，
0: 他去导播间赚他的钱。
1: 你真的是千年的狐狸，用我们的号播不还在你身上吗？这拿铁刷的这个飞机大炮的，
0: 那我用926橙子播啊，
1: 用我的账号播，当然是要刷。
0: 卡卡说我自己的抖音也很火，现在是啊。
1: 卡卡说我抖音20万粉丝，你们啊。
0: 然后来看到是颜值天花板组合，啊，我真不是，卡卡还没出现呢。
1: 你看这就是好朋友，
0: 老朋友。卡卡坐我们俩腿上吧。
1: 坐你脖子上，扛着他，扛着人家，
0: 不要再吓唬人家了，好不好？
1: 拿铁说橙子好美，嘉欣也好美，所以卡卡呢？
0: 你说吧，这种情况下你说，
1: 卡卡得坐飞机出场。
0: 今天早上嘉欣还在那儿说什么啊？嫉妒使人面目全非，我倒是看看中午他面目全非的样子。
1: 我现在
0: 哇，你现在已经
1: 不像我了啊，
0: 破相了都，
1: 像杨洋吧现在。
0: 哎，需不需要妹妹跟一下你们早高峰？从30万人变成了80万人，
1: 不行。我妹难受了，我妹本来就因为又胖又长痘的，太难受了，她看到美女太难受了。
0: 去自由的地方播放哈。
1: 哦，谢谢，还有朋友关注我们，
0: 谢谢梦金好帅麻将机，可以给我们送一台吗？
1: 你打的又不好还爱打，
0: 就是打的不好要越搓
1: 越有
0: 越战
1: 越有越败。
0: 去自由的要多自由，
1: 沙哑大叔吗？还是雷鬼版？我想听雷鬼版。这是 AI 的那种啊。我以为是火红的玫瑰花，火红的萨日朗。你不就前奏很像吗？
0: 那个就叫火红的萨日朗。
1: 你不就前奏很像吗？
0: 不像。看看妹妹表情，看看我们卡卡表情。
1: 卡卡说本来最近在抗皱的，两个姐姐让我笑的鱼尾。
0: 她没笑，她笑不出来。她说好难笑啊，今天。昨天姐姐还愿意放一下我的 Blackpink， 今天在这边什么萨日朗啊？
1: 你像把我们有代沟啊。
0: 你像把那个日子去掉，你就是
1: 火红的萨日朗。
0: 把日子去掉，
1: 草原最美的花。
0: 把刚才那个日那个字去掉，我不能告诉你太，你懂了吗？
1: 哦，
0: 你有没有事儿？懂了就给姐姐点头。
1: 你有没有事
0: 啊？像火红的
1: 是一模一样，
0: 像。
1: 我要告这首歌。
0: 我杨洋来了吗？
1: 在哪？
0: 他艾特了杨洋说捉住了，抖1132什么说打起来， 快了快了，分享一下去哪里好玩，你说。
1: 草原啊，草，然后你要边去边说草原最美的花，
0: 火红的萨日朗。听过这首歌吗？卡卡
1: 看说少 Q 我，很难笑啊你俩。
0: 我们送首叫醒服务吧，叫醒大家把镜头对准卡卡好了。
1: 好，我不要听这首歌。我要听那个绿光。
0: 谁点的我看一下。
1: 我要听绿光。
0: 今天卡卡在啊，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叫醒服务之后马上回来。是执念王子点的。你的王子点的一首歌。
1: 我要听这个热带灵魂版。
0: 好，那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卡卡。我喜欢蹭啊，不行吗？
0: 是，你是卡卡呀，你没有蹭啊，你是
1: 大家可以叫我的艺名卡卡西。
0: 好，那真的难笑。叫嘉欣，嘉欣，你把镜头对准自己，嘉欣。
1: 好嘛，接下来嘉欣马上跟大家来这个。
0: 好，嘉欣现在可以翻转镜头
1: 了。哎，早知道当时我的播名叫卡卡就好，真好听啊，这名字。
0: 认真的啊，
1: 你叫发发。
0: 因为你
1: 发卡，
0: 因为你
1: 是对，我是发卡组合，而且这还带口音呢，别人是发卡，我们叫发卡，发卡组合啊，真的，啊，现在我跟领导申请，我改一下
0: 真的不好笑啊，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快翻转镜头吧，先，这时候已经尴尬到这个份上了，姐姐都出了这么多汗了
1: 啊，我还没听绿光呢。
0: 绿光是叫醒服务的时候送，然后呢，现在是对准卡卡，就是放歌手，他跟大家
1: 还不叫醒吗？大家说鼓掌醒了。
0: 现在已经醒了，大家看到他那一瞬间就醒了。
1: 这个美颜对妹妹来说就是完全的
0: 没有
1: 作用。
0: 对，我所以我
1: 因为就是美
0: 本人
1: 长
0: 得
1: 跟美颜长得一模一样。
0: 所有朋友们就是接受这个事实，卡卡的本人跟现在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1: 等一下，你说错了，嘉欣本人就是长这样。大家好，我是卡卡。
0: 好美的主播，哎呦喂，这是哪位姐姐呀？哎，是妹妹哦，
1: 卡
0: 卡
1: 好美，
0: 好美，
1: 谢谢谢谢。
0: 坐一点可以就多露一下。
1: 我是卡卡，大家好。
0: 我们先听叫醒服务，马上回来。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

0: 可以啊，卡卡当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场控还是很不错，很适合的。
1: 当然比我们俩火多了，一下涌进来很多万人呢。
0: 卡卡说说话，卡卡有在说话啊。我能去当实习主播和卡卡搭档吗？
1: 嗯，不应该不行，
0: 什么都想当，只会
1: 害了你。
0: 然后也看到朋友说小美女太可爱了，那我真来了哦。
1: 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点点赞啊，点点关注也可以。
0: 对，有人说嘉欣你没带手机吗？
1: 我没带啊，
0: 是给你发信息了是不是？
1: 谁啊这是？
0: 不知道，叫抖113234、
1: 啊。你放心，我没有那么有钱的朋友，我的朋友不会等级这么高的。
0: 他的等级，
1: 等级，
0: 他的等级是永藏的。
1: 对啊，很高啊，他是深紫色，都已经红都发紫了。
0: 哦，嘉欣没带手机，因为他上班时间不带手机的。我们在直播间里允许一部直播手机，
1: 对啊，
0: 允许一台看着直播手机的手机。
1: 就众所周知嘛，就是。今天中午橙子吃了很多手撕包菜，也吃了我给他点的涮。

0: 土豆师。
1: 这怎么都是直播？
0: 哎，你玩憨了是不是？
1: 我在探索科技。
0: 然后所以嘉欣是不能带手机的，我们的副播是不能带手机进来的。
1: 对，
0: 大家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发一程子就好了，
1: 转账你直接转给他就行了。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我还有点自己的小生意，其实我的商店群收款的一直在，转给程子就行了。
0: 这会儿是吧？
1: 嘉欣上行啊，
0: 嘉欣上行。问题我的码没见你换呀，
1: 你还没给我吗？不是一直、啊、
0: 说错一个字扣50。有人在说我们没有说错呀，问题是
1: 谁让你扣我们50的？
0: 而且我们是刚才那些全是我们的效果。哎，就是手势包拆啊什么的，这全是我们的效果、哦、不是吗？
1: 当然了，我们故意的，谁会没事干说手势包拆
0: 或者刷牙除螨，
1: 就是
0: 这是我们的搞笑成分。笑了吗大家？
1: 哈哈大笑，甚至是、
0: 啊、今天真的镜头不对着我们俩，我觉得我们俩都不好笑了。
1: 当然不好笑。
0: 所以这样吧，我之前只觉得我们俩
1: 不好看，我们请大家听抖音吧。
0: 这个哎，醉酒入心，你不想看这个短剧、啊、
1: 不想看。我们不二倍速，我们请大家听抖音。我们有电脑版的，大家想不想听？我可以直接听的。
0: 你有没有事儿？你怎么早高峰播路况的时候不放一个这个呢？乘上火车逃出这片森林、啊、
1: 也可以。我准备
0: 恐怖生存游戏，
1: 我准备明天早上放那个故事会
0: 呢。你要是不放呢？
1: 那我就不放呗。
0: 11个字了，说我们说错11个字了。
1: 竹马心动还是你想听这个？
0: 哎，
1: 大家挑吧，竹马心动还是醉酒入心？
0: 你跟卡尔换位置，现在立刻马上。
1: 我就是卡卡呀，
0: 你是法法呀，
1: 你是法法。
0: 有朋友在问说卡卡主持过节目吗？
1: 卡卡主持了好多节目，早高峰啊，总监也是卡卡，然后晚间卡卡也在。
0: 哎，你真的面目全非啊，你现在。
1: 说
0: 你好像是疯了。
1: 我现在是不是像曼奇还是像杨洋？
0: 像曼奇多一点啊、哦、面相都变了。
1: 对，当然了。
0: 然后如果顶级的话应该是像杨洋了。哎，刚刚拿铁说桌，所以我想问一下拿铁，刚才杨洋
1: 是看到
0: 直播间了吗？对，因为这样的话他明天在早间的时候就会问到嘉欣说，哎，我看
1: 昨天
0: 橙子姐的直播间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她是谁呀？你要怎么回答她？
1: 就是你姐姐我呀。
0: 不是
1: 你。我昨天化妆了，中午回家。
0: 你来，你扮演杨洋，我来学。我来，不是我来学，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嘉欣，昨天我看中午节目有一个特别漂亮女孩，那是谁呀？
0: 来取代你的新主播。
1: 没人能取代我。
0: 哦，不，他已经取代你了。目前就是现在就是说要获得听友和网友的喜欢，他已经首先把第一步就占领掉了。这些人要写匿名信给到领导那儿，就让他取代你的位置，跟嘉欣上早高峰。
1: 太好了，他什么时候来早间？我起不来了。
0: 你是什么班都不用上了？
1: 真的吗？工资照发，对不对？
0: 你有听说过什么叫辞退吧？
1: 我不会写，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两个字。
0: 我给你加上。
1: 大家查查
0: 眼睛，
1: 是想听那个竹马心动，还是酒醉人心？
0: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拿铁回答了，说杨洋刚进来就出去了。看明天问
1: 大家有没有想知道$100万一晚的六星级酒。
0: 嘉欣疯了，
1: 说明大家想听呢，还是这个一口气看完盖房子全过程，2841块砖盖房，一百天完工，100天都慢了。
0: 我之前觉得我们俩在节目里搞笑就是正常搞笑，我今天第一次觉得你想毁了我的节目。
1: 这个红门老妈
0: 适合你，
1: 愿意老红门。
0: 哎，你说卡卡来了，让你有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想放抖音啊，你不让放。
0: 卡卡刚毕业嘛，能不能让卡卡坐过来？我受不了了，我感觉你在这不太正常。
1: 这个，看这个，
0: 32个。
1: 我想听，
0: 你播不播了？
1: 那就荒岛藏经吧。
0: 是不是？
1: 哎，
0: 他在聊他那儿的，我们聊我们的，是不是？
1: 对啊。
0: 这样欢迎大家进入到926一路畅通的直播间啊！然后呢，今天我现在要有一个想法了，我要放首歌，给我挑首歌，快点！我把卡挪到我们身后，我想让大家看一下面目全非的样子，赶紧火速给我换首歌曲，宋雨琦去挑他的一首歌。
1: 宋雨琦的话应该还没出道，雨琦是出道，雨琦，好暧昧呀、啊！你这样捏我的脸。

0: 广告之后，哎，好像也没有广告啊。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正在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来听这个，
0: 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卡卡。
0: 来，嘉欣，你做个自我介绍，嘉欣。
2: 中午好，我叫嘉欣。
0: 好可爱的妹妹哦，这才叫老前笑。斗说瘦脸是不是没开，没给谁开，你就说你是觉得谁脸大了。
1: 你呀、啊、当然是你能。
0: 今天的嘉欣不是一般的嘉欣，他面目全非。
1: 我没看到人家出去买，
0: 他面目全非了，朋友们。还好明天不是嘉欣，他需要用稍后4点到明天
1: 早晨凌晨的。我将用本周一周来治愈我今天的伤痛。
0: 因为众所皆知，就是说嘉欣她一般是不是，她是不允许有比她漂亮的人存在。
1: 当然不允许了，
0: 你素质严来，你有什么资格啊？
1: 我还啃子夹呢。
0: 不问妹妹吃不吃啊？
1: 没吃饱了，不是保持身材呢。我多吃点、
0: 哦、好。然后有人说嘉欣坐在中间好紧张呀，主要还是右边的卡卡太吵了。
1: 对，是我太吵。大家好，我是卡卡，可以叫我卡卡西。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新来的实习生啊？就是以一个疯癫的状态还要用妹妹的播名啊？
1: 没有啊，因为这个抖音上不是有个梗很火吗？见识到社会厉害，我想把这话送给妹妹。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吗？
0: 好，来，嘉欣，你跟大家说见识到了吗？你这样可以往前坐一点。我们今天就要来三个人的世界有多拥挤这出戏，怎么样？觉得？哎，刚什么什么厉害？
1: 哇，河马什么东西全没了？
0: 社会上的，
1: 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吗？
0: 见识过了。
1: 他说不，你没看过这个？
0: 没有，不刷抖音。你觉得社会厉害吗？
2: 厉害。
1: 社会很什么？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
0: 你知道昨天卡卡有一个，哎，我们戴上耳机，不然我们俩听不到一些声音。
1: 我听得到。
0: 好，我们这样先，我先戴，你能听到是不是？
1: 可以啊，
0: 啊，因为你那儿近。
1: 嗯，
0: 啊，如果我们俩谁声音小的话，就麦克好了，你不用戴了，取掉吧。
1: 我现在想戴。
0: 你把耳机给卡卡戴，因为他嘴离着话筒太远了，我们俩得确定一下谁的那个距离。你自己独享一个麦克风，你戴什么戴啊？
1: 我想听我自己曼妙的声音。
0: 昨天卡卡在节目里面有一个互动话题，
1: 什么？一共卡卡两个字是几笔画？
0: 这有必要互动吗？
1: 10秒之内就得作答，超过10秒一律不算正确答案，好吗？
0: 我那个问题，你非常适合问这位嘉欣主播，他有非常多的经验。
1: 嗯，
0: 今天只是见到他素颜的样子，他化完妆之后就是 Angelababy， 知道吗？
1: 没有啊，我还有很多面孔。
0: 对，我先看今天我看到你最恐怖的皇后面孔。
1: 今天是面目全非
0: 妆，真的，今天是毁容妆。
1: 当然了，
0: 啊，
1: 今天是嫉妒新妆
0: 啊。好，
1: 面目全非了。
0: 他昨天互动了一个话题，就是跟小鹿我们一起在聊，怎么样去
1: 小鹿一个化妆这么手残的人。
0: 我们没聊化妆，你自己说你昨天聊的话题，我没让卡卡发声。
2: 昨天在聊怎么追 crush。
0: 哦，嘉欣说
1: 我都是别人的 crush。
0: 所以其实今天朋友们，我们今天三个人一起上节目，为什么此时此刻让卡卡坐中间？她作为来实习第二天的女孩子，嘉欣给她体现的就是怎么样。
1: 你也在看这个？
0: 我没有没有，我在想用什么词来体现你今天的状态。
1: 摆烂吧，
0: 解放天性，
1: 破罐破摔。
0: 因为卡卡学，你猜她学什么专业？
1: 汉语言文学，
0: 汉语言文学不会这么害羞的，
1: 什么意思啊？
0: 对，汉语言文学，
1: 土木工程，
0: 我们哪个都不敢说了，进了
1: 理科吗？法学
0: 理科
2: 算是理科，
0: 法学是理科吗？
1: 是，你怎么敢啊？
0: 猜，
1: 嗯，
0: 今天我们一期的话题就是在这
1: 儿，经管。
0: 是一个很厉害的专业，跟这个直播间有关。
1: 装修你想说？
0: 嘉欣说最近学了一个直播间的装修，
1: 该装修了。
0: 不会妹妹是学装饰装潢？
1: 室内设计那叫，你怎么这么土啊？
0: 他是叫室内设计，他出来以后都是装饰装潢，
1: 可是人家就叫室内设计。是学电波的传导。
0: 近咯，
3: 真的
0: 很近咯。
3: 哎，那个叫什么波导刀摸导哎，你小时候没在小学里听过啊？
0: 我听过，你这样让别人很难笑。哎，嘉欣，你
3: 你笑了呀？你笑脸都红了，
0: 因为我听得懂啊。你听得懂吗？
3: 波导刀摸导
0: 你没听过这个？
3: 那是什么？
0: 不应该，妹妹
3: 进了吗？
0: 妹妹也就是附近小区的，他们小区不磨刀吗？
3: 他出生时候已经不磨了，可能、我们出生时候还在磨。
0: 就是磨刀的那个在楼下会喊，你有听过吗？
2: 没有，
3: 他已经不磨了，
0: 不磨刀，可不用刀。
3: 他出生的时候不磨了，
0: 不磨了，
3: 不像你磨磨蹭蹭的。
0: 快猜专业，
3: 不猜完了吗？电波发声这个，
0: 甚至就在你面前的区域去猜。
3: 白炽灯的研究，
0: 灯泡的研究，
3: 灯泡的研究与发明，
0: 面前
3: 修电脑，以后可以进我们技术部当技术大拿。
0: 已经有人在回答了，
3: 猜对了吗？
0: 拿铁说学数控，还有人说物料制作，邓记钟表说导播，只有抖回答正确，
3: 是什么？
0: 计算机。
3: 那跟我电脑有什么区别啊？
0: 你刚没说啊？
3: 我说修电脑啊，
0: 就是修电脑啊，就你最后这一句才说对了呀。
3: 哦，
0: 所以以后不用给李伟打电话了。
3: 但是我觉得卡卡应该不是说修电脑吧，他应该可以给你做一个网页，给你橙子姐做一个欢迎光临我的网站那种，
0: 会吗？
2: 会。
3: 看到没有？
0: 但修电脑会吗？
2: 不会。
3: 我跟你说，这就是误区，因为我姐也是学计算机的。然后
0: 以为他是修电脑，
3: 然后每次放假回家，他都让我姐，我爸都让我姐修电脑。我姐说她真的不会修，我爸说那你大学四级学了个什么东西啊？
0: 你爸爸妈妈有让你把家里的电脑重做系统这样的吗？这个应该会，
2: 嗯。

0: 至我爸让我姐修 WiFi， 我爸说是一体的。
1: 你修 WiFi 吗？
0: 修，上门给别人修的。
1: 看看可以往前坐一点，对着话筒近一点啊。所以刚才你的专业都学什么？
2: 我的专业学
0: 是软件工程吗？
1: 嗯，也刚说完计算机，
0: 我知道计算机网络啊，计算机也分，比如说软件前端、后端啊。你看，你根本都不知道，
1: 你是前端、后端，我没在端上。
0: 看来说我不是端的，我不端。
1: 刚才有人说答对了有奖品吗？发奖励？
0: 你想要啥？
1: 公布卡卡的抖音号，这个蛮难的。
0: 对，但是这个。

0: 绝美实习生。
1: 嗯，你去，
0: 我已经很大方了，还要我怎么样？
1: 你介绍的极限了。
0: 当然，比我美的人正是我的极限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1: 那杨洋每天早上，哎呀，他还没比你美，
0: 他也素素的啊，最近有胖胖的，素胖素胖。
1: 白衣服的女娃叫啥？有人在问啊。白衣服的呢，是我们
0: 叫她小狮子就行了。
1: 926一路畅通的新晋实习生卡卡啊，然后因为那个，所以你知道，哎，刚刚说那个软件叫什么？杀毒的那个？
0: 杀毒的就叫金山什么金山什么霸，就原来那个杀毒软件啊，它不是有个吉祥物就是卡卡，
1: 就小狮子嘛，在右下角
0: 啊。
1: 你知道这个软件吗？
2: 好像听说过。
0: 太小了，
1: 太小了，
0: 才12岁吧，今年小升初现在是。
1: 对，所以来实习嘛。
0: 嗯，小升初。对，现在因为现在孩子都很早熟，而且要提前的去接触很多东西。十二岁
1: 来学习，
0: 谁说12岁不能学计算机呢？卡卡甚至从4年级开始接触计算机。
1: 4岁
0: 先是钢琴。
1: 所以卡卡，你用杀毒软件吗？
2: 不用。
0: 我没毒，他说你们俩需要杀。你们俩挺难杀的还。
1: 卡卡说到底有什么毒能把这两个姐姐现在杀掉？
0: 先毒哑。
1: 拿铁说那个叫金山毒霸，还有张不开嘴先生说瑞星杀毒软件。
0: 瑞星不是咖啡吗？是 coffee 啊。
1: 中午没吃饱啊，别啃手了，算我求你了。诗词趁年华说又多了一个美女，又多了一个美女，只有这一个美女啊？
0: 对啊，
1: 926目前女主播里面，
0: 当然了，
1: 只有这一个，其他的
0: 都是绝美。
1: 朋友们，不要再刺激嘉欣了，
0: 卡卡才12岁，大家不要对他要求这么高好不好？
1: 淡定 C 说把你们演播室的空调关掉吧，他嫌我们太冷了。没有，我们笑挺开心的。
0: 我们高兴就行，少管我。
1: 嘉欣反正现在是又不露脸儿，也不好好说人话，
0: 我都会坐对面说去。
1: 其实是这样的，嘉欣疯了，因为说实话，截至目前呢，在926的女主播里面，没有出现过这么女的，这么美的。
0: 你们都挺 man 的，说实话，是这样的，橙子姐姐
1: 都没有这么美的，所以今天卡卡一来之后，
0: 哎，这话可不是我说的，你可别到时候给我树敌人啊，
1: 我说的。就我橙子说的怎么了？926女主播
0: 把你的大美身份证
1: 就没这么美的，哎，这么大眼睛呢，没有，你承不承认？
0: 我花了钱美她的，
1: 哎，很真实，很喜欢。
0: 对啊，
1: 嗯，
0: 虽然我花的就是不是很贵，当年我那个物价确实不高，但我这笔钱放到当年还是挺贵的，现在确实这样回头看看它不高。
1: 猜猜姐姐哪里是医美？她已经把话题做到这个份上了。
0: 姐姐全身很贵，加起来好几个 W。
1: 是，哎，卡卡说全身很贵啊，姐姐真没看出来。
0: 卡卡说
1: 钱没用到刀刃上哦。
0: 卡卡说花这么多钱就做成这样。姐告诉我避雷，再来做绝对不去做。
1: 那个医院我再也不去了，我们真的好吵。哎，好吧，有人说让实习生说两句，来吧卡卡，你说两句，你聊一聊，
0: 给你5分钟，我们俩都不说话，看你怎么收场。哦，我刚内心 OS 说出来了，
1: 你真的很白雪公主里面的那个小王子
0: 啊，对，小矮人不是。
1: 好，卡卡说两句，今天想跟大家聊什么话题？还情感吗？
2: 嗯，不要情感。
0: 卡卡告诉大家怎么存钱。
1: 嗯，
0: 说说你的。
1: 昨天忘给他布置作业了，确实，我作为一个老师的话，
0: 你是什么？
1: 我是带他的实习教师导师，我是他的博导。
0: 博导，
2: 昨天布置了世界杯。但是
1: 做了功课，今天我们没聊。
0: 看说没见过这样的老师，耍我，纯耍我。
1: 这样吧，嗯，聊聊世界杯，剩的哪4支球队？我们3个人一人说一个，剩下的让拿铁说。法国、
2: 西班牙、
1: 阿根廷。
0: 拿铁说话呀，拿铁，喂，在吗？到你了，拿铁，喂。
1: 啊，然后有朋友问卡卡是少数民族吗？是的，这个美丽的大眼睛。好，4个球队说完了，现在根据刚才的球队，一人说一个那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快，你不法国吗？你来。
0: 我最喜欢的守门员。
1: 你要说是范志毅吗？
0: 我亲切的称他为
1: 大手，
0: 是世界上最好的守门员，叫他手手。我给他取的名字。
1: 卡卡能打出来吗？西班牙的。
2: 打不出来，名字太长了。
0: 哎，所以梅西、C 罗都是谁哪儿的？
2: 阿根廷
1: ，C 罗是葡萄牙，
0: 已经回家了。
1: 太累了，回去休息不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坐专机回去的人家。

0: 是事实，你不要老这样开这种玩笑，让别人
1: 我没开玩笑，我在说事实啊，
0: 是事实啊，
1: 事实就是事实。
0: 接下来我们让卡卡给大家秀一段绕口令，十是十，四是十，哎，会吗？
1: 你说不了这个，今天真的首饰爆拆。
0: 你会说绕口令吗？
2: 不太会，
1: 那就为难你一个了。
0: 卡卡说：“嗯，我姐姐，我可以给你修电脑，
1: 但是我不能说。那我姐姐先把电脑搞坏。
0: 你这样，你先把电脑搞坏，上不了网。
1: 不行，我在看抖音。我在看这个邻家天使大人。
0: 有没有真的跟面目全非的这个女主播学到一些什么？你觉得她今天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什么？
1: 人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
2: 特别开朗，
1: 开朗，哇哦！
0: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觉得作为实习生来说，在工作岗位里面，在我们一档这个中午的汽车娱乐陪伴型的音乐节目，
1: 汽车在哪？哦，我们开车来的，同学。
0: 这是燕子姐姐之前留下的叫汽车音乐陪伴型节目。
1: 现在
0: 在我们这样一个陪伴的情况下，你觉得这个姐姐还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就是比较适合电台工作的一个性格？
1: 好，我先替卡卡回答一个问题。
0: 不要插嘴，
1: 不是，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卡卡会说，这个姐姐我先不评判，老是你挺为难人的，说一个不行，还得说两个。
0: 博导就是这样呀，
1: 你
0: 他马上还会答辩，明天就答辩。
1: 你是博导，刀摸导，点不上别点啊。
2: 太有梗了，
0: 太有梗了。第二个，好，
2: 很轻松。说话很
1: 讨厌，
0: 说话很讨厌，总是。他说：“说实话，姐姐，我是一个喜欢爬楼梯的人，但你从来不给我台阶下。
1: ”这是从哪学的？从哪抄的这句话？
0: 自创的，刚才真的。有 MVP 吗？
1: 哎，我怎么从这看你感觉你有点胖胖呢？
0: 宝宝，我从哪看的哦？
1: 胖胖嘟。
0: 然后这位 Gia 他说幽默风趣开朗啊，他觉得旁边的这个女主播
1: 面目全非到不愿意出镜的这位，
0: 这六个字呢是形容平常的他，他确实在九二六一路畅通和我的搭配是这样。
1: 今天
0: 的他是
1: 暗黑邪恶女巫
0: 破相毁容，
1: 我挑好了，反正
0: 如鲠在喉。
1: 今天晚上绝对不会是平安夜，因为我会毒了卡卡，
0: 如同嚼蜡。
1: 味同嚼蜡，宝贝儿，
0: 我就说你给人感觉如同我们在嚼蜡。我和卡卡现在牙口不是很好，
1: 嚼蜡，
0: 嚼蜡。
1: 哎，你吃过辣平糖没有？
0: 我们不回答他，我们聊我们。卡卡说干这个活要先发疯吗？就是有人在替卡卡发言，因为现在不是很多弹幕会这样吗？
1: 对啊，当然了，不发疯你怎么融入我们？
0: 还有看到有人说卡卡说原来这就是职场霸凌，所以你感受到了吗？
1: 卡卡说我感受到了。
0: 哎，卡卡说你，卡卡说不是加新手，你老在这。卡卡说
1: 我是卡卡呀，我刚不是说吗？
0: 我能不能先把你卡住？哎，你能不能现在在屏幕里面卡住？就你卡了。
1: 那这样，这个屏幕能不能转到对面？我到对面看。
0: 好，你先说。卡卡说说什么？
1: 你卡卡说啊，我刚要说吗？
0: 说什么？我刚问的什么来着？嘉欣，
1: 我忘了。
0: 考你，
1: 真忘了。烤面筋，烤面筋。我真忘了。
0: 好，我问你什么来着？想起来
1: 了。
0: 什么？
2: 其实没有职场霸凌。
0: 哦，
2: 挺好的。
0: 嗯，然后你之前就是有学这个计算机专业的时候，有想到自己会在电台实习，会经历这一切吗？
2: 我挺喜欢电台这边的，
0: 就是这种氛围，是不是？
2: 对
0: 啊。好的，靠了，可以取代你的位置了，你走吧。
1: 啊，可以了。嗯，那这个可以转过去吗？
0: 对啊，当然了。你先抱好这个电脑往那边，有如果线没连上等会儿网断了，卡卡帮你接一下网。
1: 计算机专业，对
0: 对
1: 对，
0: 计算机把我们专业说全，谢谢。计算机
1: 维修，
0: 网路，
1: 计算机网络，
0: 你自己去修。
1: 我会修啊，拍两下。这谁不会啊？你不会啊？
0: 家里电视机才拍两下呢，
1: 电脑也拍啊。
0: 好，我们今天不聊世界杯，卡卡起个话题吧。
1: 卡卡说，我准备就是世界杯。
0: 你怎么老卡卡说卡卡说的？你
1: 卡卡说了呀，我准备就是世界杯。
0: 哎，你
1: 这老师不是作业吗？
0: 你是不是刷那个就是抖音看那种弹幕看习惯了？就是别人主播说，就是这样冒号冒号的，老想替别人发言发声。
1: 你有嗓子发炎，我最近我爱发言。
0: 好，卡卡来起一个话题，我们为难一下这个姐姐。你能想到的不聊情感的话，因为昨天有说到那个怎么去追 crush，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怎么样化解尴尬好不好？
1: 好，其实我起的话题都挺尴尬的。
0: 哦，我们听听有多尴尬。来，
1: 根本没想到
2: 根本就没有想。
0: 有人说嘉欣能读懂卡卡的心，嘉欣太吵了，我的天哪，
2: 看电视也不行。
0: 我调回刚才那个
2: 啊，你要看这个某神来了。
0: 你有必要这么说话吗？
2: 这是某神来了。
0: 我知道呀，
2: 我想看这个恶某之家。
0: 好了，休息会儿吧，给卡卡放首歌，放首他爱的歌。
2: 看这个吧，巧克力工厂，查理的巧克力工厂。
0: 给卡卡放首歌。
2: 哦，卡卡你要听什么歌？搜卡卡。
0: 卡卡想听什么歌？
2: 我现在决定了。
0: 不用理他，你就现在你是主播，你就来聊就好了。
1: 其实没想到。
0: 喜欢的歌手随便说一个，你说完之后他就会点那个人的歌曲了。喜欢谁的歌曲？
1: 那就邓紫棋
0: 啊。
2: 哦，好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邓紫棋的《天亮》。
2: 邓紫棋的《天亮》了，那是韩红老师的。
0: 哦，这个时候你认真了，你该认真说不认真啊。
2: 你选，你要听哪首歌？
1: 唯一。
0: 有
2: 品，然后就说出他的故事。
0: 好，我们听完这首《唯一》之后呢，让卡卡说一下
2: 谁是他的唯一。今天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问出来的，
0: 好的，
2: 大家敬请期待哦。
0: OK。

0: 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卡卡。卡叔，我说什么？说说你和邓紫棋的《唯一》这首歌曲的故事。好的，请讲。
1: 说说你的唯一是谁？
2: 这首歌其实是从告五人那里听的。
1: 哦，第一次听是告五人的版本。
0: 那就说告五人其实他唱的会更悲伤一些。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悲伤吗？
2: 一般听着睡觉。
0: 什么问题？所以听着睡觉的时候是在想谁？
2: 谁都没想。
1: 能告诉你吗？怎么
0: 那你在这问问问？告你了，你问，你不是采访性特强吗？职业病重得很，你
1: 喜不喜欢看？
0: 卡卡，这样，因为你是学计算机网络专业，
1: 现在就把
0: 接下来的呢？接下来的时，
1: 哎，你把电脑搞坏，也不至于摔鼠标吧？
0: 没有没有，接下来
1: 众所周知，
0: 这个鼠标掌控在你的手上好吗？如果说这个电脑再出现了其他的界面，那么你的实习生涯的话呢，
1: 就结束。
2: 压力给到我。
0: 好，那继续提问啊，职业病，你别光犯其他的病啊，职业病来问问妹妹。
1: 卡卡日常喜欢喝什么饮料？喜欢喝饮料吗？应该不太爱喝饮料吧，女孩美女都要控糖，不像你。
0: 哦，你说吧，你回答这个问题吧，你不用理他后面的话。他问你喜欢喝什么饮料，他明天会亲自给你买一件。
2: 我挺喜欢喝瑞幸的。
1: 妹妹还挺会挑。
0: 看到姐姐刚摇头了没？你说完瑞幸的时候，妹妹讲姐姐这样，这个做不到了，买不了一件。
1: 因为我不喜欢瑞幸。
0: 他从来不去瑞幸的店里，因为他咖啡因过敏。
1: 我都来喝咖啡，
2: 我也不喝。
1: 那你喜欢？
2: 我喜欢他们的苹果汁。
1: 下次我也要喝这个。
0: 我给你外面买那个方块那个听装的。
1: 不，我就要喝妹妹喝过的。我要喝它。
0: 明天你喝了一半之后就别喝了，
1: 对，
0: 留给这个姐姐，
1: 以后都不准喝完，以后喝什么饮料都要记得要留一半给姐姐。
0: 对，这个姐姐除了就是说嫉妒别人长得漂亮，她呢，
1: 我要占尽所有的便宜。
0: 她下班了之后的工作啊，是
1: 拾
0: 破烂。
1: 我要占尽所有的便宜。
0: 她也是为这个绿色低碳在做一些努力。
1: 当然，
0: 嗯。你看姐姐的水杯，把水杯先上房车吧，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个杯子啊，它的独特之处是还有一个杯套，
1: 它通体是透明的，看起来很高级，像水晶一样。
0: 当然了，不是像水晶，它里面自带水晶。
1: 杯套先套上吗，老师？
0: 你进行一个展示就行了。我们今天的这款品上了呢，它主要它里面包含的是除了我们的施华洛世奇的水钻之外，我们还有莫桑钻也在其中，
1: 都含在里面了。喝一口相当于就是让你的皮肤像钻石一样亮晶晶。
0: 对，所以大家所看到的卡卡的皮肤呢，本人和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所呈现的，
1: 这个是你的午饭，
0: 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的赠品，买杯子送的，
1: 买这个杯子送这个五香牛肉粒。
0: 到底是谁天天要在直播间放这些东西，给我们实习生造成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和传播？
1: 就是
0: 好，快继续卖你的货。
1: 我不卖了，售罄了，已经没货了。这个是我要自留的，自留款，
0: 自留款。那不好意思了，宝宝们，我们就哥姐们，我们拍完了。
1: 哥姐，少上点网行不行？
0: 确实比你上的少。好吧，那我们下一个话题呢，就一起跟卡卡来聊一下，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遇见这种会比较，就是你遇见让你比较烦的人，你一般会怎么办？
1: 我一般会跟他当好朋友。
2: 所以。打败魔
1: 法。对，所以橙子现在知道我烦谁了吗？
0: 烦我呀。
1: 啊，对呀，
0: 对呀。
1: 小鹿也挺烦的。还有
0: 没了，
1: 其他我都不烦。
0: 都很喜欢，对，
1: 都很爱。
0: 所以卡卡觉得我们俩烦吗？
2: 不烦。
1: 不喜欢。不愿意跟我们当朋友。
0: 不喜欢。妹妹这会儿没反应过来啊，再问一遍，所以你觉得旁边的这位嘉欣姐烦吗？
2: 烦。
0: 看，
1: 她想跟我当朋友。
0: 好朋友哦。
1: 从今以后卡卡就是我的闺中自由。我的闺蜜啊，我的好闺蜜啊。
0: 觉得橙子姐烦吗？她说好烦，这个最烦了，
1: 烦得我头都大，头发都卷了，烦的。
0: 橙子姐烦吗？
2: 烦。
1: 看到说你烦，
0: 看来我们是一样的好朋友的关系。
1: 以后我们三个铁三角，三角形具有什么？
2: 稳定性。
1: 哎，学霸，学霸你就
0: 不要玩这些谐音梗。
1: 你笑了没有吗？
0: 我笑是因为她笑，笑得好看。
1: 那你笑别人干哈？
0: 他有小酒窝，
1: 长睫毛，是他迷人的信号。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嘉欣给大家送上一首《小酒窝》。
1: 长睫毛，想清唱吗？
0: 当然了，配 配着这首唯一唱。
1: 好，小酒窝长睫毛是卡卡最美的信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卡卡的微笑，他不知道他对我多么重要，一辈子爱卡卡一个人就好。
0: 卡卡对刚才这一段就是这个即兴的，
1: 卡卡说别来沾边，
2: 感觉被表白了、
3: 所以你答应吗？
0: 所以知道怎么追 crush 了吗？他就是想这样追你，
1: 今天就是给你昨天最好的答案。
2: 一定要唱歌吗？
0: 他说追 crush 一定要唱歌，万一唱完了之后彻底就 crush 连头都不回了怎么办？
1: 对，必须要唱歌，所以去练吧，从现在开始。这样一会儿晚上下班之后你开个 KTV 包厢，姐姐亲自教你、
0: 教你怎么追 crush， 唱什么歌，
1: 对，怎么唱，在哪一句要改编什么词儿，动作啊，
0: 动作，对，要做哪些动作，这些都要有，
1: 包括哪些乐队的人要过来，现场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鲜花布置啊，这些全部都要到位的。
0: 对对对，然后就我的心
1: 这个真的有点难笑哎。老师老师这有点难笑。
0: 拿铁说卡卡的酒窝没有酒，我却醉得像条，啊，我们俩现在默契成这样了吗？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是非常烦彼此的，你应该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了吧？
1: 我都恨他，我都诅咒他把睡觉前。
0: 对，我也是，我睡觉前是专门有一个，我床头前有一个夹心模样的一个小玩偶，我就扎他。
1: 对，我们都是这样的
0: 互扎。所以你知道我们俩的关系现在是？你来回答。
2: 铁闺蜜。
0: 哎呦，
1: 妹妹咋？你交就会，不交也会呢。上早高峰。
0: 开始要人了，开始早上不会面目全非，现在是你现在逐渐那个面部已经恢复了，
1: 恢复好了，
0: 你现在希望别人毁容，
1: 希望我的搭档毁容。
0: 我们来学学他吧。
4: 啊，这是谁呀？我昨天看到了。
5: Hello.
4: 这是橙子姐直播间的实习生，她以后跟我们吗？
5: Hello Hello。
4: 你叫什么？哎，你长得很漂亮，你是少数民族吗？
1: 卡卡这时候要冷脸，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少管我。对，你从我的节目出去就把这个架子要拿出来，
1: 对，把你橙子姐这样的
0: 面目。
1: 哇，时间过得好快哦。
0: 那最后我们让卡卡
1: 唱首歌结束。卡卡说啊，一整期节目折磨我，最后还要折磨。
0: 卡卡平常喜欢唱歌吗？
2: 不喜欢。
1: 好喜欢哦。那你最喜欢唱什么歌？
2: 最喜欢不唱歌。
1: 最喜欢唱小酒窝了。好，那我给你。
0: 哎，好聪明！看他平常喜欢唱什么歌，不喜欢，就为了不唱歌，好吧？那你挑一首你喜欢的歌，新的歌曲，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并且唱两句，然后
0: 你能不能拱出去？
1: 他说了邓紫棋，那
0: 好，那你再挑一首吧。想送给大家一首什么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2: 再见吧，那就。
0: 也确实是他想对嘉欣姐姐说的一句话。
1: 我想听张震岳的《再见》。如果说你要离开，
0: 你再过上半个月，你亲自现场听去。
1: 来
0: 一首再见来结束今天的节目，然后明天中午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喽。

0: 家给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不要让废话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说咱们所生食物与我不同，
1: 可能是真的吧？你看看，青蛙在一起吃吗？
0: 凉拌面，谁在家里打？我不高兴，
1: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我不在家了。

首充满诗情画意的歌《清平调》。《清平调》呢，实际上是李白的祖诗，三首祖诗。邓丽君在去世之前呢，录制了这一首歌，可是呢，没有完成啊，听起来呢，只有一半是个未完整版。后来王菲在演唱会上呢，唱了她的这一首歌，而好妹妹乐队去年的新专辑《说是依旧》当中呢，也是把这首歌拿出来翻唱了一下。邓丽君逝世20周年，王菲呢走进了录音室，把这首歌合成了出来。其实所谓的合成，就是前半段邓丽君演唱，

0: 清平调出自李白的词，据说呢它是描述杨贵妃的，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享受老歌回忆录。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过往，
1: 一份心情，
2: 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说到《红日》这首歌呢，真的是当年的粤语歌曲的代表作，就算我们不会粤语，可是呢在纸上用拼音做标注也非要学会这首歌不可。而对于更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会想起电影《那些年》当中女主角在舞台上一边唱着《红日》向这个男主角表达爱意和心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么今天就来分享到这首李克勤的《红日》。

1991年的时候呢，张艾嘉正好在拍一部电影叫做《莎莎佳佳站起来》。这部电影呢是由叶倩文、张艾嘉还有吴大维来主演的。当时李宗盛正好在为这部电影创作配乐，于是呢就为陈淑桦定做了这首曲子。没错，这首歌就是刚刚听到的，来自于陈淑桦的《这样爱你》。对不对？歌曲当中，陈淑桦唱出了女人对真爱的困惑和疑问，正好呢配合了《莎莎佳佳站起来》这部电影的主题，听起来非常的贴切。当然要提一下张艾嘉的电影啊，我一直觉得一个女人一定要去看看她的电影，因为她站在一个女性导演的视角，表现的内容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别致。比如说她的20、30、40啊，就表达了不同年龄的女人，她们面临的处境和心境，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确，只有女人才最懂得女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天之后七八五六天之后，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你学会了。
5: 名家苏凤云集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然不例外，在音乐当中让我们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据说解放前啊，就云南的傈僳族人民，他们啊其实是啊，比如说争吵或者是打官司，也是唱歌。据说这个打官司唱歌怎么唱呢？原唱被告是以歌唱来申诉各自的理由，那解决的人呢，也是以歌唱来进行裁决，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啊，在云南的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那里的孩子其实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也都会跟着大人一起学唱歌，一起唱歌了。而一个高明的民族的民歌手，也就常常在本民族当中得到人们的特别的尊敬。那接下来的这两首云南民歌呢，也都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先来听云南昆

首短小的云南民歌《猜调》。其实我们说啊，云南的汉族人民和众多的少数人民，在包括文化、音乐在内的许多方面，都有着长期而广泛的交往。所以说呢，云南的汉族山歌啊，其实更带有那种山野的泥土气息，曲调上呢也比相邻的像四川啊，还有贵州的山歌都要丰富多彩。那除了这个少数民族的影响之外呢，其实历史上也曾经有大量的羌南人迁徙到云南，所以云南的民歌当中，其实只要你细品，我想你可以品得出来，它又有着江南风格和西南风格的混合因素。我们接下来听云南的姚安民歌，这是云南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白鹤双》。

细心倾听古乐飘香，在音乐当中可以做到声未动，心已远。那么这一趟行程，让我们从云南继续去往不远的香格里拉。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吧，甚至去过香格里拉，原名叫做中殿，是迪西的藏语，香格里拉意思就是心中的日月。说起来，这个地方这名字要追溯到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里面，第一次向世人描绘了一个隐藏在东方的和平、宁静、永恒之地。而渐渐的，香格里拉对于很多人的一个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目的地，是一个旅游胜地。我想，它对于趋之若鹜的人们来说，可能更代表了对于理想生活的那种憧憬和向往，那是远方，也是诗意，更是暂时对自己

降雨，意思是心中的愉悦。是属于藏区，所以呢，如果到了那个地方啊，咱们入乡随俗，还真的需要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啊，在藏民家里做客，请您喝茶喝酒，如果不能喝呢，应该婉言谢绝，千万不要接过来就放在那儿不动，实在是有点没礼貌。当然了，我们在藏区接受盛情的哈达的时候，要双手接过。那如果对方直接帮你戴上呢，也不要立刻的取下来，这样也是不礼貌的事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即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

0: 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 实施

0: 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3: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3: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7: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呢，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3: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2: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4: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4: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0: 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

0: 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芳。
1: 大家好，我是天天。
2: 大家好，我是实习生星星。
1: 声音现在很大了，你看到没有？
0: 哎，音量可以了。
1: 你把你那个话筒调一下，我们把那个杂音小一点啊。你戴一下耳机，你就知道。你看你这个人从来不戴监听耳机，你怎么当总监的你？
0: 总监坐在这儿就可以了。
1: 总监就是总是要戴着监听耳机，知道吗？
0: 好吧，来星星说句话，我听听。
2: Hello， 大家好。
1: 不是，你把其他的话筒关了，只留星星的七号。
0: 你不要在这儿指挥我。
1: 脾气还大得很，你看，六号、五号关了。
0: 真。
2: Hello， 大家好。
0: 哎，完美。
1: 不是你耳朵是听不见杂音啊？
0: 这杂音不是从话筒里面出来的，你老怪我。
1: 你开了三个话筒，当然有杂音了。你六号、五号关了，好，星星说话。
2: Hello， 大家好。
1: 对了嘛，行了，可以了。
0: 现在他声音都没有了。他老怪我，你真是。
1: 好了，朋友们啊，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的开始了。其实这些事情应该在节目前开始这个调好的
0: 啊。
1: 但是我们为了给大家呈现一个我们在直播间真实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调试啊，放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这样呢，我们就水过了三分钟啊。
0: 实际上，这个状态呢，也并不是我们非要这么搞。
1: 对。
0: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天天刚才说了，说那个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彰显出他那个就是一张嘴别人都在忙的那种状态。
1: 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搞成这种视频直播了，总得让大家了解到我们广播电台是不是啊？
0: 哎
1: 啊，当然呢，我们的实习生来了之后啊，我们会有很多的短视频跟大家放出。
0: 啊，
1: 我们的实习生呢会有非常专业的角度跟大家科普一些我们广播电台的一些知识。
0: 实习生，
1: 对啊，
0: 还有专业的角度。
1: 就是、我们给他科普完了之后，他在 Country C 是吧？
0: 啊，
1: 复刻一下我们给他讲的专业知识，他再讲出来，知道吧？
0: 哈，为不认真工作找尽了借口。我们这真不是找借口，
1: 嗯，
0: 找借口是什么？做错了事儿，哎，然后不想承担这个责任，这叫找借口。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这叫偷懒。
1: 我们这叫呈现一个真实，
0: 哎
1: ，keep real 是吧？
0: 对吧？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啊，然后呢，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啊。
1: 嗯，
0: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跟我们等会儿互动一下，玩玩游戏都是可以的啊。
1: 没错，
0: 直播间抓紧时间点赞啊！你们不点赞怎么开游戏啊？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我们跟大家打招呼完了啊。
0: 嗯，
1: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认真的事情
0: 哦，来吧，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0: 啊，
1: 我最近算了一下，
0: 算命吗？
1: 非常非常的巧合哦，
0: 五，
1: 2020年
0: 啊
1: 是2020天前
0: 五，要不说我稿子写了，你就算不过来。
1: 数学一等一的啊，朋友们，为了庆祝一下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啊，
0: 啊，
1: 我打算跟单位申请全职在家照顾一位家庭成员，
0: 啊，
1: 就是我们家的空调。嗯，毕竟呢，我们家的空调年龄大了啊，需要有人陪着，特别是夏天。所以，从明天起，您将在这个节目当中你看不到我了啊，
0: 看不到了。
1: 对，我就请假了啊。
0: 再想看到他，得去小西湖了。
1: 再想看到我呢，可能得到天气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了啊。
0: 哦，
1: 就是觉得
0: 三天后刮风那天。
1: 小通子说我也想，天台我还以为算命的说你怀二胎了，这还有点距离好吗？
0: 他抱子了。
1: 但是我跟你们讲，绝对是真的，我不会骗你们，我把你们当初恋一样的对待，
0: 啊，
1: 知道吗？
0: 这倒是啊。
1: 对，我
0: 今天确实明天不在啊。
1: 我的初恋现在都拉黑删除，永久不联系了。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医院看病是要提前预约的。
1: 所以朋友们，明天你们将在这个直播间里可能看到杨洋，看到星星
0: 啊，明天看不到星星，
1: 听到圣贤
0: 啊，
1: 后天听到星星
0: 啊，
1: 但是你们可以在短视频里看到星星，
0: 对对对啊，
1: 看到圣贤，对不对
0: 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吧，夏天真是一个好日子，
0: 是吗？
1: 啊，让人忙碌起来。
0: 所以我跟你说，人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以前以为在单位有一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一些人，你看我旁边这一位啊，对吧？颐指气使啊，再往那一坐，你话筒听不成还有问题吗？哎呦，耳机都不戴，你在那干什么呢？你这个总监就这么干的，是不是啊？就这样的一些人，我以为这样的人是在混日子。我现在发现啊，那些按时上下班、任劳任怨，他们才是混日子。
1: 那是啊，
0: 对不对？他们在把每天的生活都填满工作，而你想想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才是享受生活的人。
1: 所以我跟你讲，人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不过呢，有些人可能就是见不得你在岗位上闲着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千方百计的要给你安排点事儿。
0: 真的。
1: 昨天我看到有一个公司发的通知啊，
0: 啊
1: 不过不是我们单位，是个公司。
0: 对，是的。
1: 是这样说的啊。
0: 嗯。
1: 啊，预计本周有高温天气。
0: 啊，对。
1: 请各位同事近期下班后不要回家，在公司过夜。
0: 有毛病吧？这是。
1: 别那么多问题啊，以避免第二天因中暑无法到公司工作的情况。哎，我觉得这个通知同样适用于中师大的实习生。哎，这么远的路程，在单位睡就行了。
0: 单位给你们备沙发。
1: 但是夜里要注意啊，由于公司需要支付过夜的水电、空调等费用，所有人员需支付每人每天100元的水电费。我们将从下个月的工资当中扣除。那实习生没

0: 工资咋办？
1: 他们
0: 每个人要缴实习费用100块钱
1: 一天啊？实习天我不干了。
0: 我来了哦，哎，这是谁呀？啊，
1: 张张大丸子，
0: 是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张丸子吗？
1: 对啊，头脑空空的小丸子。
0: 所以啊，我觉得我估计啊，今年跟我合作最多的应该就是技术部的光头，我们的李伟技术员了，啊，
1: 对，因为你前男友都是光头。
0: 其实啊，年底总结，我与技术部全年沟通3665次，一天得有10次呢，你看
1: 差不多。
0: 我给他发了同样的信息338次，一天一次呢，对不对？电脑上不了网，可以修吗？
1: 对。
0: 他给我回复了同样的信息336次，问号。有的时候我给他发信息，或者是打信息不发了，他回我问号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看这个人根本没法沟通啊。
1: 是啊，
0: 打电话吧。李伟，
1: 干什么？
0: 电脑又蓝屏了。哐哐拿着那个，可认真了啊！哐哐拿着那个光盘过来。
1: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我给你重做个系统。
0: 拿着那个 Windows 98的系统就给我重做系统呢。重做完了以后，我机器恢复了 Windows 98，非常的快啊。
1: 对。
0: 然后呢，他就回去在他那个表单上默默的写下了今天又拖了一条绩效。你想想啊，有这样的同事，你心情能好得了吗？
1: 好不了。
0: 哎呀，
1: 我现在我觉得我有时候我的心情啊，
0: 全靠我了，全靠我来提了。
1: 我现在这个心情就像一只老年的狗，点错了。
0: 你不要说，没人听得出来。
1: 我心情就像一只老年的狗。
0: 这节目状况百出，
1: 就是那个撕咬的欲望很低。为什么老年的狗没有那个撕咬的欲望了呢？
0: 牙都没了，你还
1: 就换到我们职场当中是这是什么
0: 啊？
1: 就你想跟别人在那个比个那个就勾心斗角了什么没有那个欲望了，对不对？
0: 对。
1: 老年的狗我现在食欲也很低，
0: 代谢慢了呗，
1: 对吧？我现在我感觉我年龄也大了，我觉也少了，也像个老年的狗，对不对？你看老年的基本上觉都很少，老蛋阿姨、小贝阿姨，觉越来越少了。是吧？而且我现在很想叹气。
0: 你是热的吧？
1: 所以我觉得做人不仅要聪明，还得有一些手段
0: 啊！
1: 真的，
0: 你是一个手段很多的女人。
1: 我觉得那个欣欣手段还是有点手段的。
0: 欣欣啊，
1: 他上大学嘛，对不对？
0: 对。
1: 他爸爸就跟他语重心长的就说了，说约会不要老让男孩花钱。那现在你们都是大学生，对不对？大学生生活费都不会很多，你想是不是？哎。你想他请你吃一次饭意味着什么？回去他要吃好久的泡面，对吧？然后他觉得啊，我爸爸说话好有道理呀，于是他就把他爸爸说的这些话发到了朋友圈
0: 截图，
1: 然后把所有点赞的男生全删掉。
0: 哎呀，不过我觉得追一个女孩现在很难
1: 啊，
0: 就大家懂的都太多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说有点像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去上坟祭拜，你在外面鬼哭狼嚎，他在里边一动不动，时不时还要吃贡品，等他吃干抹净了就告诉你，你哭错坟啦，我已经和黄头发的黑鬼配了阴婚了，多吓人啊这个。所以说你看人呐，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1: 那必须的。
0: 现在就是一个，比如说我现在要一个当学霸，我要一个好好学习，我要一个这个考研，
1: 对，
0: 我先不想那些事儿，是吧？
1: 是。
0: 所以小二六快来吧，给你一个
1: 说好暑假逆袭，结果虽然的是我的手机和充电器的下班了。我今天要问我一个前辈啊，
0: 问我什么问题呀？
1: 在这个院子里面呢，确实能当我前辈的人不多
0: 啊。
1: 你什么玩意儿？你在我面前当前辈呢？还
0: 在乐峰面前的前辈就是新闻播音员郑明老师，
1: 郑老师是一个前辈。
0: 对，还有这个总编辑强老师，强心刚，强心跟你刚。
1: 他的不行，
0: 不行吗？
1: 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能量，发挥在他摄影摄像这一块，
0: 对
1: 啊，所以他跟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但他在做人这方面是可以给我当一个明灯的，就他走过的歪路啊，对，希望
0: 我你都走了。
1: 那到底是我是他的明灯，还是他是我的明灯？
0: 你们俩互相扶持，
1: 真的是
0: 携手白头。
1: 然后还有一个人是我的前辈啊，这个人呢目前还没有那个退休，这个人叫江泉，
0: 你这个 Q 的音发得很全啊，
1: 哎，对不对？那个他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的名场面是蜜蜂的100种吃法，
0: 你学会了吗？
1: 没有。
0: 到现在还差999种呢，是吧？
1: 是、所以这是我的前辈啊，真的就有一个前辈就跟我就问我一个前辈啊，具体是谁呢？肯定不是这两位啊，因为说了这两位他们会投诉我啊。我说老师，有没有那种贴人身上就能控制他的那种符？
0: 这个东西好像挺玄幻哦，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这个前辈就跟我说，有工牌，
0: 好像有一个道理，
1: 对不对？你把他身上挂工牌，你想让他干啥干啥。你看实习生没挂工牌都这么乖，
0: 这是人家有这个，你知道叫什么责任意识，
1: 对吧？
0: 啊、
1: 嗯，哎，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我老听到有人跟我说，说什么啊，你年轻人存不下钱，是因为外卖吃太多。你听过这话吧？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想我不吃外卖一样存不下钱。
0: 主要是你没什么钱发下来。
1: 我最近意识到了是做饭比外卖点外卖贵的原因了。
0: 不是说做饭在家便宜吗？
1: 是。你要一般做饭是比在外面要便宜。
0: 那你是怎么不一般做饭呢？
1: 因为我做饭根本不会亏待我自己。
0: 那你说一下吧。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啊，你在外面吃一份番茄炒蛋，人家放五个番茄放一个蛋，
0: 嗯，
1: 我自己我不能亏待我自己
0: 啊，
1: 放七个鸡蛋放半个放七个鸡蛋放半个番茄，
0: 那也不好吃啊。
1: 怎么不好吃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我做个虾仁粥啊，我放一斤虾，哎，我炒个青椒炒肉啊，湖南特色菜辣椒炒肉啊，
0: 行，
1: 只能看见肉看不见青椒。
0: 嗯，
1: 我整个番茄牛腩面，我把面整成配菜。
0: 你太厉害了。
1: 哎，就这么一块面、
0: 哦、
1: 啊，全都是肉，哎，一盖你得在碗里面挑那个面，找不着，对吧？
0: 对自己可真好，你炒份菜算了。
1: 哎，我点外卖一个月1000就够了，自己做饭一个月得花3000，不吃到爽，我都觉得对不起我自己劳动成果。
0: 而且还吃的还不咋好吃。
1: 怎么不好吃啊？
0: 你搞太多了，就没有那么香了，知道吗？有一些东西它配菜是要凸显它的香味的，什么都不懂。
1: 你才不懂呢，连厨房都没进过的，还在这跟我讨论吃饭这个问题。
0: 会吃就行。
1: 哈，
0: 昨天啊，我一个比我更潦倒贫困的闺蜜跟我这样讲了，就说、如果我有两个房间，哼。那我一个冬天睡，一个夏天睡，
1: 这一定是小爱。
0: 那是她呀，我就她这一个闺蜜
1: 啊。
0: 这样呢，我就不会来回捯饬衣柜啦。
1: 哎，你有一个房间的话，弄俩衣柜不行吗？
0: 我房间太大了，我需要大的衣柜，我衣服就很大。
1: 我看你头大。
0: 你体会不到1.7米以上的人的身高，他需要的衣柜好吗？
1: 你还呼吸不到1.7米以上的空气呢。
0: 所以。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过得顺
1: 啊，
0: 叫人顺心顺，事事就都顺了。
1: 哎，这倒是。
0: 我作为一个学过心理学的一个资深的专家啊，给你一个免费的建议。我要到外面去开专家门诊的话，大家挂我的号还是要抢票的，知道吗？
1: 都是为了拿砖头砸你的吗？
0: 不是，专家号嘛，对不对？我给你们说一下啊，就是说啊，如果你是一个焦虑的人。把每件事都当成为了玩儿，为了好玩儿，知道吗？
1: 哎，
0: 你去面试去了啊？
1: 嗯，
0: 好玩儿，我就为了玩儿。
1: 对，
0: 提交文件，我就为了好玩儿。
1: 嗯，
0: 焦虑靠重要性来喂养，不要把每件事情都当成生死攸关的事情。
1: 哎，你这样的话，
0: 看淡，这叫什么？
1: 你这样的话，你的人生就会轻松很多。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各位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最近的一次表扬，被表扬。是因为什么？
0: 哦，那这个星星应该很多，
1: 星星应该比较多。
0: 因为我觉得年龄越小的人听的表扬会越多。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小的时候，哇，你太棒了，你都会走路啦！哇，你五个指头都可以分开哎，就很厉害，知道吗？
1: 谁五个指头分不开？
0: 你的脚趾头五个指头你能分开不？
1: 怎么分不开？我又没，我又不是个鸭子，我长一指了。
0: 你不要拿那个就是手指头给它掰，你自己掰。你要用它手脚丫子那个力量自己分开，会不会分开？
1: 这谁不会啊？
0: 我练了好久才会。
1: 是个人类他都可以，你除非你中间一个谱给连着呢。
0: 然后我自己表扬了一下我自己，我太厉害了，我终于把这个练成了。
1: 你自己表扬不自己不算
0: 不行吗？你最近一次被表扬是来说一说别人来表扬你是吧？
1: 哎，对、
0: 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哦、
1: 这个可能这个表扬可能非常非常小。
0: 对、
1: 就比如说天天坐在那个回家的公交车上。
0: 哦，然后我给一个老奶奶让座了。
1: 也不一定是让座。
0: 老奶奶说谢谢你小姑娘你脚真大，她夸我脚大。
1: 这是夸人吗？这个你坐在公交车上、
0: 哦、
1: 旁边有个大爷。
0: 嗯，
1: 哎，那个数那个钱啊，哎呀，1块
0: 数不清，
1: 2块，
0: 我来帮忙。
1: 你帮个鬼！你帮忙？
0: 那我干嘛呀、啊？我就
1: 听我说完嘛。
0: 啊、接着来，
1: 对不对？啊，200，300，
0: 数一块数到200了都。
1: 不是，这三张连一块了，两张100的，三张100的啊，连一块了。他得搓一个7毛钱坐公交车的钱啊。
0: 咋搓也搓不出7毛钱啊。
1: 那后面有零的呀。
0: 老人免费的，不用交钱。
1: 还没到年龄呢，59的一个大爷。
0: 行，59还叫大爷呢？59那可以叫你大哥。
1: 他叫我大哥，我多大了？你30几，你叫50几，你不叫大爷吗？
0: 那你叫他叫大哥呀？
1: 你在公交车上，
0: 你不在是吧？

0: 我不在，
1: 你不在，我怎么会在公交车上呢？
0: 咋的，我开车呢是不是？
1: 我陪你。
0: 不需要
1: 啊。行吧。
0: 然后呢你就看那，哎呀，搓出来一个七毛，哎
1: 呦，搓的狗家吧，这是
0: 两个硬币，哎，一个一毛，一个一毛啊。
1: 这大爷会变魔术啊。
0: 还有一个五毛的纸币，哎，没拿稳，
1: 掉了，哎呦喂，
0: 哎，刚好掉到天天的脚底下，天天一伸脚踩住了，
1: 哎，这个时候脚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朋友们，
0: 毛病吧。然后我旁边那个奶奶说：“你脚真大。”是因为这个夸你吗？
1: 我不知道啊，你讲的故事我怎么知道呢？
0: 你把它踩住是因为别让它再滚远了，
1: 哦，
0: 对不对？然后伸手把它捡起来，
1: 嗯，
0: 然后重新递给了大爷。
1: 这是您的钱，
0: 哎
1: 啊。
0: 然后大爷颤颤，哎，接过来了。
1: 他不是59吗？
0: 帕金森。
1: 你说的像个95一样的，你知道吗？
0: 帕金森。59不能得帕金森啊，对不对？
1: 能得，
0: 对不对？这个叫欧阳锋的一位老大爷啊。
1: 天哪！
0: 哎，颤颤巍巍接过来啊，哎，然后
1: 请勿对号入座啊。
0: 那个叫什么武侠剧里的人物，不要对，不会有人对号的啊。然后就跟你说了一句话啊，
1: 嗯，
0: 哎呀，大妹子，你可真是个善良的大妹子啊。你看是不是夸你了？
1: 我30好几是他大妹子。
0: 啊，
1: 啊，
0: 怎人家对你眼神不好嘛？
1: 行，
0: 对不对
1: 啊？眼神不好，
0: 啊，
1: 哎，
0: 是吧？
1: 啊，
0: 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再你比如说你去城南早市去买菜，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呢，你递过去一个100，
1: 哎，
0: 买了一个10块钱的西瓜，
1: 好，对方找我一张90的啊，耶，这咋不对劲儿呢？哪里不对劲儿呢？
0: 你赶紧去银行看看这钱真假的。
1: 我一看中间怎么印一财神爷呀，啊，
0: 各位你要知道那个菜市场人比较多
1: 啊，
0: 都是来这儿买菜的，
1: 对，
0: 你前面有排队，后面还有人排队，后面还有人说，哎，这茄子有长茄子吗？那黄瓜有短黄瓜，都在那问，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那个给你着急一找钱找错了，哎，找了个180，
1: 哦，
0: 为什么找了180呢？你说按正常是不是找你90，把一张100块当10块钱找给你了
1: 啊，
0: 对不对？
1: 这个时候我没有贪下这个钱。
0: 哎，你把那个钱拿出来啊！
1: 啊，来，啊，大爷，给你一张300的。
0: 大娘，你这钱找错了。然后抽，把那张100又抽回去啊，然后给你补了个10块。
1: 嗯，
0: 对吧？你真是一个善良的红领巾。
1: 嗯，
0: 是不是夸你？
1: 有夸到。
0: 哎，对不对，嗯？
1: 对，确实是我在当红领巾那一年呢，给我就做出的这么大一件事儿啊。
0: 对，当年天天就因为这个事儿写了好几年的小作文呢。
1: 我每次写作文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一下啊。
0: 哎，
1: 至今呢，我没有收到单位的任何一个这个表扬。
0: 单位不会表扬你，学校表扬就够了。
1: 哦，天台一定会跳起来说谁是你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他万一指着我说你咋办？这事儿还能完吗？这事儿
0: 是不是？你看，这都是很小的小事儿，
1: 对。
0: 但是被别人表扬
1: 啊，
0: 你被表扬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心情很舒畅？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各位今天来跟我们聊聊，就这事儿不一定很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呢，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就这种表扬，
1: 嗯。
0: 哎，我觉得心心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1: 说来你终于该到心心了哦。
0: 对，因为上学嘛，
1: 嗯，
0: 对不对？上学呢，他会把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给他放大。
1: 对。
0: 哎，
1: 嗯，
0: 来说说吧。
1: 终于引出来了是吧？你费劲了你。
2: 最近的一次被表扬就是下午我们实习生拍视频被老师鼓励了
1: 啊，真的星星很有样子哦。
0: 对，还挺好的。
1: 学习好的人就是不一样，真的
0: 是领悟能力很强。
1: 对，你一说就懂
0: 啊。
1: 现在就在表扬，
0: 在前女友的这个行业当中越走越
1: 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是的，
1: 这两天会有实习生的系列短视频跟大家见面，好吗？
0: 对啊，
1: 大家可以点点关注，没头脑和不高兴，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来看一看。哲伟大师兄说星星最棒，也开始点赞了啊！
0: 又开始点赞了。
1: 上次哲伟大师兄不管是他自己点的还是多少人点的，是4000多，然后最低一次是8000多，我记着呢，现在12000了
0: 啊，还差18000，
1: 挺不容易的。
0: 那是
1: 路漫漫其修远兮，没关系啊，日子还长着呢。
0: 对，
1: 嗯，
0: 没事，我们星星在这待的时间还长着呢。
1: 对
0: 啊，最起码待到天荒地老。
1: 可以期待一下啊，这位大师兄手速又开始拼起来了。
0: 嗯，
1: 他上次说他是哪儿的，山西的是吗？还是云南的？
0: 广西吧，
1: 我看一下啊，
0: 如果我没记错，他说他是广西的。
1: 我看啊，马达加斯加的。你这个，你跟那个长沙你太远了。
0: 你这个人家想要去看你一次还得办护照。
1: 这谁呀？这是他照片吗？

0: 长得也太好了吧，
1: 这陶喆年轻时候吧
0: 你这样一说好像就是陶喆哎，是吧？
1: 但是马达加斯加是虚拟的。
0: 嗯，
1: 对，我记得他应该是广西的。
0: 嗯
1: 啊，
0: 等会儿我看一下啊，他有发那个他。行了，欣欣，2015年高考前一个月，他是2015年参加高考的。
1: 嗯，那是96到97。
0: 嗯
1: 啊，
0: 不行，太老了。
1: 对，
0: 太老了。
1: 我欣欣比你小10岁，他都可以叫你叔了。
0: 我看这长相，嗯，不知道哪个是他。
1: 哎呀，别看了，别看了，事儿真多你。他说我真的是广西的，就欣欣你要想吃螺蛳粉的时候啊，你可以借着吃螺蛳粉的借口去找他。
0: 欣欣他们那儿有粉呢，比螺蛳粉好吃。
1: 那个猪油拌粉，对吧？
0: 嗯。
1: 还有什么吃圆的还是吃扁的，湖南常德好像是这样，对吧？
0: 是吗？
2: 啊，对，
0: 这么多，还有扁的还有长的，
1: 圆的和扁的。
0: 哦，圆的和扁。等一下，欣欣多大？张丸子问的。
3: 欣欣20岁。
0: 张丸子说，我以为我是这个节目组最小的。
1: 哎，你智力永远是最小的你看你老欺负人家干什么？
0: 我欺负谁了？我
1: 你在那，我以为
0: 我说的是，我以为我是这个节目组最小的，我后半句是你说的。
1: 你要不引这个话，你觉得我会往后面加这句话吗？
0: 你加点好的能行吗？你都那么大把年纪，你说点好听的，你哄哄小女孩不行吗？你
1: 那小女孩多了，我又得哄这个还得哄那个，最后还得哄你。
0: 我不需要你哄，
1: 真过分的很，真是。
0: 你先把张丸子哄好了，那欣欣实习完了，她回去上学去呢
1: 你看我还没说下一句话呢，这俩就开始了乐风这会儿又帮人家丸子，对，我一直是帮他的。
0: 乐风一直都是捧着小女孩的啊，
1: 对吧？
0: 不管是多大只的小女孩啊，
1: 是不是？
0: 对不对？
1: 那个，这真是我对张丸子那什么，含在嘴里含不进去啊，捧在手上咔骨折了。
0: 你看你说话损不损？我跟你讲，我都发脾气了，我听到这儿我受不了了。
1: 哎，那个含在嘴里含不进去，好像你跟我一块说的吧？是不是？是不是？
0: 含在嘴里下巴脱臼了，捧在手里骨折了，
1: 都不一定是脱臼。
0: 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你跟我说的呀，这句话你说
1: 是我
0: 太押韵了 punchline， 你说咋整？你说你给欣欣赶紧道歉，不是，你给张丸子赶紧道歉吧，
1: 对不起。
0: 你看能屈能伸，嗯，
1: 四方平夜市
0: 在哪儿？哦，吃粉的地方是吗？完了，他现在邀请我们俩去四方平夜市，
1: 搞不懂。说乐风对张大是含到嘴里怕咽了，捧到手里怕扔了，
0: 咽不下去咽不下去啊！
1: 别激动别激动，你们这种调侃我听上还怪逗的呢
0: 可喜欢了。
1: 嗯，
0: 那会儿说让张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当个小嘉宾，张张还不好意思呢。
1: 对对对，其实
0: 现在可爱出头了。你看
1: 其实张张那个其实来我们这儿也挺好的。
0: 对啊，
1: 嗯，对吧，
0: 嗯，
1: 能剪视频。
0: 对，
1: 啊，还有
0: 关键他手上还有一台大疆呢。
1: 最重要的是你看的是人还是大疆？
0: 人人人人人。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有那种天生的一种呆萌。
0: 哎，这种东西是与生俱来的。
1: 对对对 对。
0: 就好比说我们欣欣天生是有一种智力怎么说呢，
1: 超群。
0: 对，这种感觉在身上
1: 啊。
0: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实习生圣贤呢，他不是说天生的
1: 啊
0: 怎么说呢，提不成吧，就是
1: 怎么地了，人家就提不成了，还
0: 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他的长相也是非常帅气的 啊个子也高，学习成绩不知道
1: 啊。
0: 但是你知道提不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提他特别优秀，或者哪个
1: 他没有哪个方面很突出。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你提不出来一个点
1: 就不。
0: 但是你又不是说他不行，他每一方面还都挺行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就不像欣欣这种，就一看就
0: 一提可以提出来一个高的，
1: 就透着那个机灵劲儿这种感觉 啊是不是啊？那个大师兄说欣欣的萌是甜美的。
0: 你还没见欣欣呢，我跟你讲，你关注账号吧，过两天就出欣欣短视频了，好吗？
1: 对对对对对啊！千年说，腰间盘突出算吗？
0: 算。
1: 这个人家也没有腰间盘突出呀。
0: 这位大师兄来了，你不是，你现在别去看，这还没发呢。
1: 那个搞不懂说很委婉，
0: 这两天就是今天回我们今天下午刚拍的视频，
1: 对，
0: 圣贤呢今天下午或者是明天他就在制作，
1: 对，
0: 做好了之后我们会发到没头脑和不高兴。最近一段时间他俩在的这个期间，我们一直会陆续推出跟他俩相关的实习生搞笑短视频系列。
1: 没错没错啊，
0: 嗯，
1: 好吧，今天有个互动话题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次被表扬是因为什么，
0: 嗯，
1: 来说说你吧，因为你很少遭到表扬的。
0: 你这让我想的话，我得往前找好多年。
1: 对，这倒是。最起应该是你刚实习那会儿吧？
0: 对，那会儿老师
1: 我对你的表扬，
0: 状态特别好，一下就进状态了。你这样一说，我真的好像没有什么被表扬的次数，哎，
1: 对，
0: 想不出来了，因为你很少表扬我了。作为我的师傅，
1: 你的表扬能不能不要老围绕着我？
0: 那我就你现在一个师傅了，
1: 你不能想想别人吗？你走在大街上，有个人那个啥，你踩到别人脚，别人对你说：“哎呦，你脚真大。”这不也一种？
0: 大街上很少跟人接触了，因为上下班开车原因，然后也不太出去逛的原因。
1: 你开车的时候没有人表扬你吗？
0: 你开车开得真快。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正在开车，
0: 嗯，
1: 哎，你走在最左边那条道上，
0: 嗯，
1: 最左边这条道呢是左拐和直行并用的一条车道，
0: 是的呢，
1: 哎，这条道呢排了28辆车，
0: 哎，
1: 你经过5个红绿灯，你现在已经排到第五个了，
0: 我头车了啊，
1: 没到头车，你是第五个啊，
0: 哦，
1: 然后这时候右边来了一个新星，
0: 嗯，
1: 新手实习驾驶员，
0: 啊，
1: 他因为错过了这后面那个排队啊，
0: 啊，
1: 他走到你跟前，给你下车，给你啪磕了一个。
0: 想要插进我的这个队伍里，
1: 姐姐，你能让我插个队吗？来，嗲一点，你来说。就我刚那句话就可以了。
0: 你刚已经足够嗲了，他超不了你，你这个没无法超越。
1: 你不要在这方面夸赞我，你让人家自己说。
0: 这不是我经常夸你吗？
1: 对不对？然后此时此刻呢，然后那个你把车就停在这儿，前面车已经走了
0: 啊。
1: 欣欣开着他的那个学步车啊，嘚拐进来了，啊，
0: 进来了啊，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他跟你说：“姐姐，你真是人美心善。”
0: 夸到了，
1: 对不对？
0: 啊，
1: 嗯。是不是陌生人对你？当然我刚说的是欣欣这种特殊情况啊。
0: 嗯。
1: 那人可能是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在三达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0: 那这说的这么精细呢啊？
1: 对的。
0: 其实我觉得这种叫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吧。
1: 嗯。
0: 同时呢，我是发出了善意，对方表达了感恩。
1: 哎。
0: 那就这种也是挺让人高兴的。
1: 对，但我觉得。
0: 但是我很少对陌生人做这种善意。
1: 对，你一般都是哎，你有喂喂，会不会开车？你驾照喂喂喂。因为我坐过他的副驾驶，他平时开车都是这样的，
0: 特有发言权是吗？
1: 哎，对，
0: 炫耀什么劲儿啊你？搞不懂说学步车用两个腿走吗？欣欣走的还怪快的嘞。
1: 对，刚口误啊，那个叫什么？代步车。
0: 咋不说摇摇马呢？你这个人特可笑。
1: 口误，我刚代步车说成了学步车了啊，口误啊。
0: 对。
1: 啊，好吧，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进一段广告了啊。
0: 嗯。
1: 广告之后呢，我们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了。点赞到了吗？
0: 点赞没到呢。
1: 还没到啊？
0: 没到。
1: 好。
0: 嗯。
1: 那个各位继续点赞啊，3000赞之后，我们跟大家开今天的游戏环节，稍后回来。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8，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同时呢，我们在抖音视频直播间也正在直播啊，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啊。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的3000赞已经到达了，并且呢，我们会开游戏，同时跟大家互动话题，游戏结束后互动话题啊。今天的游戏内容是星期二的同音不同字。
0: 对，怎么玩呢？就是给大家给一个字，你要根据这个字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要跟我们的写下这个词对应上了，那谁速度最快，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奖品送给您了啊。
1: 对，那可能有些朋友说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还不太知道游戏规则，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游戏玩中学吧。
0: 对，没错，我们温馨提示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字的同音包括它的音调都得对啊，不能说我比如说天天的天，你不能天天天天的都对啊，这不可能、
1: 对，只能是音调是一样的组到另外一个词。
0: 对、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给出大家的第一个词语是九龙城寨的寨。
1: 哦，九龙城寨的寨，这个很厉害啊，
0: 对吧？
1: 大家得想一想了，这个词有一点点小难度。
0: 今天其实我觉得就第一个和第四个有点难度，其他都还好吧。
1: 对对对，
0: 好吧，九龙城寨的寨，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玩游戏啊，您需要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玩游戏啊。智障说这个寨主
1: 方向是对的呢，
0: 是的，
1: 但是不是这个词，
0: 词不对，
1: 字对了啊、寨主是这个寨。
0: 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猜一猜吧，这个寨字还能组到什么词。
0: 债券不对。
1: 今天来组一个我们听一下，债务。哦，是这个债，但不
0: 是
1: 这个词，
0: 是这个啊，对，
1: 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大家的吧，大家可以把答案你知道的扣在公屏上。
0: 没错，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啊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玩游戏啊。这些点赞都跑哪儿去了都？
1: 大家一直在点赞呢。
0: 债台高筑。不对，债台，
1: 但是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方向。
0: 反正现在大家已经把字猜出来了嘛，对吧？
1: 都是这个东西。大家来再来猜一下吧，这个寨字还能组到什么词？最先猜中这个词语的朋友呢，就是踩到了这个小地雷了啊！砰，爆炸之后呢，炸出了一个小礼包，我们将把这个礼物呢，通过抖音的私信送给您。
0: 对，负债累累不对，再想想吧。各位都可以来猜一下啊，我们现在给的词语是九龙城寨的寨。
1: 对，
0: 那这个寨，寨子的这个寨就不可能再出现了。你要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
1: 对，
0: 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啊。这个血债血偿，不对。哎，这一周这个很接近了。
1: 哎，这周啊，你这个就基本上差一个字。
0: 对，看拼手速了啊。拼手速了。
1: 这一周很厉害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学生脑子够用，你看
0: 拼手速啊。大学生你也得看是985还是211呢。
1: 来看吧啊，这就张丸子985211都不是，
0: 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 恭喜张丸子啊，答对了，正确答案是负债自还。
0: 这就说怪不得我的肩膀感觉压力好大。
1: 你看你说话真的是很难听。
0: 我怎么了？
1: 你开玩笑的方式，你在糟蹋听友，就你没几个听友了，你还在这欺负张丸子，
0: 吃肉行吗？可以，
1: 可以，张丸子，你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小宝，你知道吗？你想要什么给什么。
0: 我这说的没说错嘛，对不对？你说要没有这周给他的一个那个巨人的肩膀，他能答出正确答案吗？
1: 张丸子自己就是巨人，不靠别人。
0: 我没说体型，我是说在，
1: 我也没说体型啊。
0: 我说的是，
1: 你这个人说话真的很过分，你知道吗？我说的是一种意识上的东西，你直接就开始说的他体型上的，你这个人真的坏，你知道吗？
0: 我说的是在知识的海洋里。
1: 张丸子，我跟你讲啊，要是我直接就生气，我冲到天山路100号，我直接给他一拳。
0: 那你只能打到天山路100号那个大门。好了，这一轮我们已经结束了，
1: 结束啊。
0: 这个
1: 新词了啊，
0: 九龙城寨的寨，我们写下的词语是负债子还。你们每天都应该给张丈一份作为心灵上的补偿。你答题哪那么多话。来第二个词啊。刚才第一个是九嘛，对不对？
1: 对，
0: 九龙城寨嘛。第二个词是八角笼中，这是一个电影。
1: 对
0: 啊。

0: 这个字，其实龙这个字一出来之后啊，答案也就接近了，好吗？
1: 对对，是的。
0: 嗯，
1: 龙卷风，哦，爱情来得太快。
0: 嗯，
1: 就像龙卷风。
0: 自己唱完吧。
1: 没人给我接，你看多尴尬。
0: 你起调起太高了，接不上。我是唱低音部的。
1: 叶公好龙，不对，龙吟虎啸。
0: 别站那么高，
1: 不对。
0: 大家现在都站巨人肩膀上，那可不行。
1: 生龙活虎，
0: 巨人也会被你们踩扁。
1: 来，星星猜一个，给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0: 嗯，龙腾虎跃，可以看
1: 错误答案、啊、
0: 排除了吧？那985211都不行。
1: 是，嗯、今天这词儿一出来，哇、哦，大家一词儿一出来，感觉像过年写对联一样。龙的传人，龙马
0: 张
1: 神。
0: 我跟你讲，你又接近了啊！你一个词里面，你两个字儿都对了。我跟你讲，
1: 你不要提示这么明显。
0: 咋啦？我就愿把钱张丸子一奖就给他送。
1: 龙凤呈祥，
0: 给张丸子一点精神上的补偿。
1: 生意兴隆，
0: 都说了，龙
1: 啊，那个哦，那个龙
0: 啊，
1: 不是那个轰隆隆隆隆隆隆，不是那个龙，
0: 对。小丸子，你再中一个啊！再中一个，我再给你一个吃的。
1: 你再中一个，
0: 我让你减肥失败。
1: 你再中一个，你给我们欣欣，你俩一块儿去吃。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都不对。
0: 这一周来了啊！
1: 龙吟虎啸，
0: 把这个龙给它答出来吧。这是什么词儿呢？
1: 我跟你讲，这个词儿啊，你们抛弃你们大学本科、专科那个学历啊，你只要有小学学历就能猜出这个词儿。
0: 太小了也未必能猜得出来。
1: 笼中之鸟，不对。所以这个词对于我们欣欣来说特别有难度。
0: 对
1: 啊，
0: 我就说了嘛，就是太小了可能也猜不出来。
1: 对于张丸子可能也有难度。
0: 对
1: 啊，
0: 对，你看看，对于这种40上下的人就刚刚好。
1: 对对对，选第一个。
0: 所以说早知道我就不猜了。
1: 啊，是吧？
0: 暴露年龄了吧？
1: 哎，
0: 正确答案是
1: 小
0: 龙
1: 人。
0: 我头上有犄角，
1: 嘿嘿，
0: 我身后有尾巴。
1: 啊哦，
0: 欣欣听过这首歌没有啊？
2: 听过，
0: 在哪听过的？抖音吗？
2: 小时候电视里，但是这个词没见过。
0: 真假的？你小时候电视里听过这个？
1: 哎，他作为儿歌嘛，然后那个拿出来了吗？
0: 是吗？
1: 他可能你们可能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对吧？
2: 对。
1: 啊，这个不是动画片，是真人情景剧。
0: 对，真人情景剧。
1: 啊。
0: 嗯。
1: 张丸子说我也听过
0: 哟，
1: 大云城说我没看过，你不要装啦，还没看过小龙人呢，你还看过舒克和贝塔呢。
0: 给您送出的同样是刚哥羊排赠送的价值59元的半公斤的烤羊排，仅限堂食哦。
1: 对啊，刚才是九完了是八完了，现在该七了啊。
0: 对，
1: 七伤拳的拳，
0: 七伤拳的拳啊
1: 啊！
0: 那我们来猜一个新的词吧，这个也
1: 不一定是成语。
0: 这个对我来说就完全是不认识，不知道。
1: 不一定是成语啊！
0: 小龙人真的没听说过。
1: 拳
0: 拳
1: 到肉，
0: 此成语非彼成语。
1: 注意啊，我们刚刚说了七伤拳的这个拳头的拳，就不能再出现了。
0: 嗯，
1: 你要找到跟它同音同调的另外一个字，
0: 对，
1: 来组成一个词语啊。
0: 我猜到了，可是我在开车，那就猜下一轮吧。
1: 那你这个字是怎么打出来的呀？
0: 把下一轮的词猜一下，然后把车停在路边。
1: 大云城说：“我年龄小。”
0: 你年龄小，你小得过我们星星吗？
1: 我跟你说，我那个你的年龄相当于是星星加张张两个人。
0: 泉水，
1: 不对，
0: 不对，不对。
1: 再来继续啊！大家现在猜，基本上都帮助大家来这个鉴别一些其他的一些错误答案了啊。
0: 十全十美的全是对的，这个全字儿。
1: 哎，是这个字，不是这个词。
0: 我们会慢慢提示，比如说十全十美，我们会说全是这个全。
1: 嗯
0: 嗯，然后大家来缩小一定的范围。
1: 没提示吗？已经在提示了，全心全意不对啊。
0: 嗯，再来想一想还有什么别的词。
1: 矿泉水，
0: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词如果换成是我真的猜不出来的。要你管，你在聊天是吧？
1: 全能不对啊。
0: 嗯，这个叫 Candy， 还有王狮子应该老听友的。 Candy 是新朋友啊。紫货满汉全席没有哦、
1: 啊、
0: 再想想。
1: 欣欣给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2: 全，
0: 你就觉得欣欣猜不出正确答案吗？
1: 对对对，
2: 全部，
1: 这也是个词儿啊！
0: 啊，蒙的全对，
1: 你还考的。

0: 全会呢？
1: 没对，没对，
0: 一应俱全，全虚全影，
1: 是这个全部的全了啊。
0: 趵突泉不是这个全字啊，
1: 不是趵突泉的泉喽。
0: 全家福不对，全
1: 世界，全
0: 世界烤全羊。哎，你想说谁是你的全世界？
1: 他在猜词，你这个人很油腻哎。全军覆没，全军出击，都不是哦，
0: 都不是。
1: 嗯。咋办？我特想给大家提示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是有难度的。
1: 那当然了、你还说第一个第四个难，剩下两个不难，我觉得第三个是最难的，就这个是最难的，
0: 这个有难度啊。
1: 对，
0: 但没有想象中的火力全开，不对，
1: 怎么没有想象中？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个啥。
0: 谁写的词儿？我
1: 编辑，
0: 我写的。
1: 我们俩轮番当编辑啊，这周是他，
0: 全班都同意。
1: 哼，老陈很可爱。
0: 文武双全，全力以赴，都不对。
1: 我跟你讲，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东西的。
0: 怎么会没人知道呢？
1: 真奇怪，这是个啥？我都不知道。
0: 怎么会没人知道呢？
1: 来吧，我看能猜到多久，好吗？
0: 你想当年把你玩游戏那个经历拿出来一点，放在读小说上面就知道了。
1: 我不读，我只读真实的东西，我读历史。
0: 是物品吗？不是，全年无休。对，把那个小王的头头给他拉出去。
1: 你刚一说这个东西的话，就有点提示到缩小范围了哦。
0: 对，
1: 嗯，
0: 大家要不把他拖出去干嘛呀？这么暴力，全神贯注不对。我刚才是给大家给了一个提示啊，全军出击
1: 不对哦，
0: 不对，
1: 刚刚我已经说了这个词不是的。
0: 全天下，猜到下播，
1: 挺好。
0: 不用猜到下播，马上就有人能猜对，
1: 这么自信吗？
0: 那是，
1: 来吧，要对我们的听众自信啊，涉猎无数。
0: 对，就你想当年你多看看小说，你就能猜到这个词了。
1: 那缩小范围到小说了，欣欣，你觉得在小说里面你有这个知道全这个字的小说里面的内容吗？
0: 两全其美，
2: 小说，
1: 对，它这个词是小说里面的一个词，我是真不知道。
0: 全集，再猜，
1: 下播都不一定能猜到，真的呢。
0: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啊，你经常要看武侠小说就能猜到这个词了。
1: 我武侠小说的飞页都没看过，从来没看过武侠小说，朋友们，这道题我是猜不出来的。
0: 四角俱全是什么玩意儿？全集，全真教，
1: 啥玩意儿？
0: 那个智障康复中心啊，不准确。
1: 看来智障是有看过的，是吧？
0: 不准确。
1: 嗯。
0: 四个字儿。
1: 接近了。
0: 四个字儿。金庸全集。
1: 啊，这个词儿倒是很霸气啊！金庸全集。
0: 那个，这个叫什么？你这个教主不对。
1: 嗯，有没有这个名字嘛？全真教主有没有这个人？
0: 不记得了，好多年前
1: 不记得了，你在这出词儿呢？那反正就是，到底是你这个是对的，还是他这是对的？
0: 我这个是对的呀，
1: 你这个是对的是吧？不叫教主，
0: 全真妻子
1: 有吗？全真妻子，
0: 文武全才不对，他有没有妻子我也不知道。
1: 哦，人家看的比你多。
0: 全真道法，你都答对三个字了，就最后一个字就答不出来。拼手速啊，拼手速啊。拳王，小贝阿姨瞬间把我们的那个就是已经走到这个位置了啊，嗖又给我们带回到起始的位置了。
1: 陶小喵说，既然不是全真教主的话，那就是教徒。
0: 不对，
1: 不对吗？全真道派
0: 不对，
1: 全真剑法
0: 不对，
1: 全真道教。
0: 哼，
1: 把全真家里面翻了个遍嘛。哎呀，
0: 道统，
1: 道观，教会，它到底是个教还是个派还是个道观呢？
0: 你不管它是不是这个教
1: 啊，
0: 对不对？然后他会，他那个老大叫什么？
1: 大娃。
0: 哎呀，真是，给你们说了不对的就别再重复了嘛，对吧？
1: 目前还没有正确答案呢，但是你们一直在全真他们家里来回逛。有啦，
0: 有了，
1: 是子货是吧？
0: 对，
1: 全真道长，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题吧。
0: 这需要讲吗？
1: 对呀、啊，就很多人疑惑，为什么我教主也不对，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就道长是对的呢？但他出自哪一个里面的什么东西？
0: 自己去看小说去。哎，这非得还得要问这那个
1: 什么？我典故了，这样怎么回事？凭什么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0: 啊，全真道长嘛，这不很正常吗？
1: 常怀有一种质疑的心态。
0: 你去玩去吧你。
1: 你看你没礼貌。
0: 咋的？那个小龙人，我还给说一下，出自动画片
1: 啊，对啊。
0: 头上有两个长角的一小孩，说他自己是龙。
1: 我不耻下问吗？怎么了？
0: 真是，最后一个词了啊！987是不是该六了？
1: 对，
0: 嗯，六小龄童的龄。
1: 哦，组个新词吧。
0: 嗯，六小龄童的那年龄的这个龄，六小龄童这个龄就不可能再出现了。
1: 嗯，
0: 你要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
1: 嗯，
0: 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
1: 对。
0: 啊，第一个猜对的朋友，我们会把这个奖励送给您啊，灵蛋灵动。
1: 好，恭喜您，子货。嗯，大家先猜词儿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奖品，子货获得的是什么？雅悦雅美提供的680元的健康卡，位置在泰富广场南环路234-208，是雅悦雅美。他们家店提供的是680元的健康卡，里面包含的是面部深层大扫除，大概是一个洗脸去黑头啊、清透肌的这样一个服务，还有一个超某光某子这样一个嫩肤模式，就可以去做一下脸部的护肤，也可以做口腔检测，也可以做深层洁牙，还可以抵店内各种项目的500米的一个抵米卡啊。
0: 那个
1: 谢谢。
0: 那个智障说了好多的词儿啊。领导这个音调不对了，铃铛不对，邻居不对，八面玲珑不对。那个大云城说灵长动物，还有那个智障说灵动，是这个字不是这个词。
1: 你们别忘了，这中是乐风的编辑啊，朋友们
0: 啊，这跟我编辑有什么关系吗？
1: 一定要踩在他的知识点上，好不好？
0: 灵魂不对，玲珑不对。
1: 对，你看乐风的知识点都是什么？小龙人儿、
0: 灵芝、灵感、
1: 道长，最后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0: 天灵灵，地灵灵，哎，这全真道长的词儿，灵丹妙药。你从刚才那个全真道长跳出来，这个词儿在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可没有。灵犀不对，小灵通，小灵通走了。灵机妙算，来，欣欣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1: 万一欣欣说中了呢？
0: 不会。
2: 小精灵。
0: 你看到没有？玲珑塔不对，灵活不对。
1: 是个物件吗？
0: 啊，对，是。
1: 嗯，是个物件。
0: 嗯。
1: 但不能再提示了、啊。
0: 这个物件它是没有灵魂的，不是什么小精灵啊，
1: 蓝精灵啊。
0: 对，灵力，
1: 灵丹妙药。
0: 不对。来，各位你们继续，灵芝不对，刚有人说过了。现在已经猜到这个灵了啊。灵珠。灵珠日常生活当中好像见不到吧。
1: 这个算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物件吧。
0: 来来来来来，那个灵位是从哪儿出来的？
1: 他们可能根据你的喜好来猜的吧。
0: 灵气，灵气是啥？灵珠算不算是灵气一种？
1: 嗯，算，有可能是这样叫的吧，就是有灵气的器物。有灵性的器物，
0: 那个有一个小小的丸子，叫那个，这算是灵气吗？
1: 什么叫小小的丸子？鱼丸、虾丸、肉丸呢？
0: 魔丸。
1: 哪吒吗？那个魔丸吗？那个算灵气吧？
0: 啊、
1: 嗯、
0: 那小丸子呢？
1: 就是肉丸子呗。
0: 张张小丸子呢？
1: 我就知道你要往这儿引，你说你有意思吗？特别无聊。
0: 灵牌、
1: 灵丹，
0: 来把那个灵牌和灵威那个都请出去，快快快快快！还有那个灵柩也请出去，快快快快快！
1: 这越说越吓人了，我已经不认识这个字了，咋办？
0: 我们这个节目就不能有点正常的东西吗？
1: 主要是这周是你出词儿，
0: 我出词咋的？灵牌、灵威、灵柩都出来了。 灵修，机灵，灵福不对，琳琅满目不对。
1: 哼，别忘了，还是那个词，就还是那个字，就是
0: 灵丹妙药的这个灵。
1: 对对对，灵丹妙药的灵。
0: 啊。我跟你说，我要一说出来，你们会觉得哇，乐风真是大智慧。
1: 我没从这词儿看出什么大智慧，我就觉得你挺小百科的。你
0: 小铃铛，精灵古怪，这是一个实体。
1: 嗯，
0: 它有这个东西能摆到你面前。
1: 对，
0: 你古灵精怪这玩意儿能摆到你面前吗？
1: 它只能说是古灵精怪附着在某一个上面才摆到你面前。
0: 武灵珠，
1: 而这个词它是实实在在，就是一点都没有拐拐弯弯的摆在你面前啊。
0: 来，那个说王林的，你有个朋友叫王林是吧？林迪不对，乐师傅很喜欢这三个词，我才不喜欢呢。我干嘛喜欢这三个词儿？
1: 哪么三个词儿啊？
0: 灵柩、灵牌、灵位。
1: 哦。完了，我真不认识这个字了。
0: 没有这么复杂。说灵牌、灵柩、灵位的这些朋友们，
1: 你今天这几个词都还蛮难的哎。
0: 我跟你说，这个词儿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1: 嗯。
0: 你不能说灵牌、灵位、灵这个家家户户都放着吧？
1: 不是每家都有吧？这个词基本上就是每一家都得有一个。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吗？
0: 这算是一个提示了啊。
1: 嗯。
0: 我们尽量赶着今天广播节目那个结束前啊，然后那个一块儿就用完，就
1: 一块儿去用完，
0: 就把这个游戏结束掉，好吧啊？
1: 你是迫切的想把它用完了，我看你。
0: 洗涤灵，接近但不准确，淋浴。哎，这个叫什么 ？V 是不是 ？V 还是 Y？ 看不见。
1: 哦，它有正确答案了是吧？
0: 啊，正确答案是洁厕灵。
1: 恭喜你，正确答案是洁厕灵。
0: 哎，
1: 嗯。
0: 你看这是不是大家日常见到的词语，
1: 是
0: 对不对？但你们就想不到，是不是就突然觉得乐风大智慧，
1: 小百科吧，可以说得上是啊。
0: 哎呀，
1: 生活小百科，
0: 我就能从你们无法发现的日常生活当中找到那些细节，抠出来之后你们发现，哎呀
1: 真好，
0: 我怎么对我的生活就没观察到呢？我的眼睛怎么了啊？
1: 这位新来的朋友，我们给您送出的奖品是三八商场一进门一楼右手边邓记钟表店维修钟表维修店给您送出的手表或车钥匙的更换电池的免费服务哦。
0: 对啊，大人成说没看出来啊，没看出来我的这个大智慧是吧？
1: 嗯，
0: 你没看出来，说明你的修为还不够，
1: 慢慢品吧。
0: 你得要继续那个啥，这个没有了，明天啊。
1: 对。
0: 八四消毒液，我们也叫八四消毒液，但是也有叫洁厕灵的。
1: 嗯，明天还来有一些猜词啊，哎、明天是比划猜
0: 啊。
1: 主播杨洋给大家比的可像了，我跟你们讲。
0: 明天别让杨洋比了，明天让我们那个什么吧，
1: 让圣贤比是吧？哎，有意思，有意思。300赞，圣贤出视频好吗？
0: 对对对对啊、嗯，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
1: 好啦，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平原区大部和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新疆出台进一步为基层减负6条措施；
2: 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
1: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1号工作面贯通，工程完工后，新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
2: 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
1: 各地多措并举应对高温天气，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深悟透、笃行实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学习教育中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工作，健全全链条工作推进机制，聚焦市场、要素、政务、法治、开放5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出台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工作调度、要情专报、投诉处置闭环机制，全方位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法规处4级调研员袁小丽：
5: 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国家13项基础上增加8项创新事项，建成诉求反馈专栏，整合5种渠道，实现借宿即办，招募120名体验官，选聘1批监测站点，常态化收集办理精英主体诉求建议，摸排办理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841条，挽回企业经济损失7815万元，以民乎我为的导向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群众可感可及。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坚守为民初心，务实担当作为，把群众增收致富、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衡量履职成效的重要标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辖区产业发展用工需求，健全劳务就业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细化精准服务举措，有效破解用工就业供需矛盾，累计从8州各县市及周边地区精准输送劳动力1691人，超1000名劳动者成功入职上岗。与此同时，

0: 为推动传统农民工向专业化产业工人转型，园区精心打造青蓝之家培训服务基地，定制化开设产业技能培训课程，将车间实操场景融入课堂教学，推行名师带徒青蓝结对培育模式，助力劳动者实现从体力务工到技能就业的转型升级。目前该基地已累计帮助2000多名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其中600多人成长为企业技术骨干。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茹：
1: 我们青蓝之家主要是培训企业的产业工人，让劳动力在我们青蓝之家进行转移，青蓝之家进行培训和住宿服务，更好地把工人输送到企业，让企业更好稳岗，实现增收。
0: 新疆德利家纺印染科技有限公司织布车间操作工伊斯拉皮里艾萨：
2: 来到这里后，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份安心，这边的工作环境特别好，各项劳动保障都很到位，企业还给我们配套了单人宿舍，水电齐全，一日三餐都免费。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针对牧区医疗服务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吉木乃县以学习教育赋能基层民生服务，精准破解牧区群众看病远、办证难、健康素养薄弱等突出问题，持续补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短板。该县在县乡两级设立高血压、糖尿病两病便民服务窗口，下放慢病认定、备案管理权限，实现群众就近申报、当场认定、及时备案，同时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众提供上门代办服务。目前便民窗口已服务数百名慢病患者，患者购药报销比例稳定在60%以上，有效减轻了群众就医用药经济负担。吉木乃县紧密型医共体公共卫生管理中心干部迪娜哈德勒：
3: 同时我们组建健康宣讲队，把疾病防控、慢病防治等知识变成冬不拉弹唱曲目，深入牧区毡房、转场牧道开展宣讲，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传播健康知识。牧区群众步病主动筛查率提升30%，通过建立慢病、妇幼、传染病三大闭环管理机制，打通医院疾控、乡镇卫生院的数据壁垒，将体检异常、住院出院患者及时纳入了随访管理，高血压归房管理率达到了99.41%，糖尿病99.65%，家庭医生重点人群签约率89.34%，从病了再治到防病在先，让健康服务真正沉到牧区，落到实处。
4: 新疆台消息，7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科平县等地，调研社会稳定、特色产业、防汛抗旱、民生工作等。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经济工作、农业生产、防汛抗旱等，切实推动提质增效，更好服务自治区大局。在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重点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等情况，强调要抓好园区开发区专项整治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开发区辐射带动作用。在新疆博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强同怀柔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合作，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在新疆艾利努尔恰马古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驼园养殖基地，他了解恰马古骆驼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挖掘优势资源，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在阿瓦提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要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扎实化解信访积案。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塔河园三河交汇处，他听取防洪渡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河湖长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他还来到阿瓦提县福利园区，强调要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养老和托育需求，为一老一小创造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

肯土尼亚兹来到阿瓦提县长绒棉高产攻关田，了解长绒棉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农户收益等。在阿瓦提利华纺织有限公司了解纺织服装。

0: 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依法依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工作，要谋划推进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端稳粮食饭碗，要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新疆台消息，为进一步给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近日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已印发。此次出台的六条措施围绕科学合理安排工作、规范值班值守管理、切实保障休假休息、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减负、防止以减负为名而减责、加强问题线索核查通报六方面，既划出减负硬杠杠，也明确履职边界，形成松绑不松劲、减负不减责的双向规范导向。具体包括提高工作质效，不空耗加班工作与休息，用好新表通系统，清理不必要担当作为，正确认识减负与不减责的关系，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公开通报。据了解，此前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在听取1200余名干部的意见和建议，收集上千份问卷，充分吸纳基层诉求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一措施。
2: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新疆出台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直击形式主义顽疾，回应基层干部期盼，一系列务实举措释放出鲜明信号，为基层卸包袱绝非降低标准、推卸责任，而是要把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专心履职。基层是治理的末梢，更是服务群众、推动落实的前沿。一段时间里，过度报表、无效打卡、空耗加班、重复值守等问题，让不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分身乏术，挤占了大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时间。把包袱卸掉、空耗省掉、无用功去掉，基层干部才能把更多时间用在走访群众、推进工作、化解矛盾上，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民生服务更暖心，政策落地更有力。为基层减负是一场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也是治理能力的系统升级。期待六条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今天兵团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介绍兵团155时期科技创新、数字化建设等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家斌表示，155时期兵团将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到2030年科技赋能工业经济覆盖更广、质效更高。兵团集集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家，中视平台达22家，兵团集集以上 5G 智能工厂达60家左右，
4: 强化规上工业企业科技自主主体地位，提升创新能力，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后补助、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规上企业实现研发活动全覆盖，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合体，提升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功能，全面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积极推进绿色科技创新，聚焦低风速风电技术、电解水制氢等领域，开展绿色关键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
3: 155时期，兵团将重点从壮大绿色算力产业、深耕特色数据产业、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

0: 方向集中发力，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数字动力。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6%左右，再用算力中心算力总规模达10万批。兵团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冬梅：
1: 持续推进数网算电协同规划、联动调度与融合创新，促进数据传输、网络优化、算力支撑、绿电消纳协同布局，探索新能源就近消纳、绿电直供和源网合厨一体化建设模式，积极参与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建设，加强与边疆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争取更多的优质企业在兵团布局智算中心。
2: 近日，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项目传来捷报，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一号工作面顺利贯通，平行导洞掘进成功突破6000米大关。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3: 作为国道219线温霍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全长9300米，是目前新疆在建最长的单洞双向行驶公路隧道。项目创新采用主洞加平行导洞施工模式，通过温泉号 TBM 硬岩掘进机在平行导洞中增设横向通洞，开辟多个同步作业工作面，加快了隧道掘进速度。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温霍公路项目三标段党支部书记苏泽一介绍，
4: 在导洞工作当中还有3300米的掘进任务，还有1060米的不良地质带，我们组织专家等各方进行了论证，选择了最优的施工方案。后续我们也会在出口的主洞中增加横向通道，提前分阶段攻坚不良地质带，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可控。
3: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全长约168.6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是219国道的重要组成路段。项目建成后，我区将新增一条贯穿天山的重要公路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苏泽一：
4: 下一步，我们项目团队将在安全、质量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施工任务早日完成。
2: 当前正值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我区各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发力，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优化审批流程、落实减费让利等一系列举措，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巴州民有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收购网络不仅覆盖本地，还延伸到阿克苏、昌吉等地。这段时间农户集中售粮，农行巴音郭楞分行组建专项服务团队，精准匹配新粮通信贷产品，企业可以用收购入库的小麦作为质押物获得贷款。巴州民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友江告诉记者，
6: 有了新粮通，库里的小麦变成了手里的现钱，8650万元贷款在收购高峰前全部到位，保证了今年45000吨小麦应收尽收。
5: 在精准投放信贷资金的基础上，我区各大金融机构还持续优化服务，切实降低粮食企业经营成本。农发行阿克苏地区分行就积极落实各项金融减费让利政策，提前完成企业授信审批，保障了夏粮收购资金供给。阿克苏粮信粮油购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俊奇，
7: 在6月初就给我们完成了这个所有的贷款授信工作，随用随放，确保这个农民及时的拿到收粮款。
5: 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农发行新疆分行提前备足超1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并落实差异化信贷政策，给予企业利率定价优惠，确保收购高峰期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兵团业务处副处长任仲：
8: 启动了自动化办贷系统，贷款审查审批、资金投放等流程均可实现自动化办贷，保持网银、手机银行、银企直连等支付系统7x24小时服务畅通，确保资金供应不断档、不掉链。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抓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前不久，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10: 七月的托格日嘎子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万树菊竞相绽放，景色醉人。村民们腰间系着袋子，穿行花海，采摘鲜花。村民热比汉买买提名告诉记者，
11: 我家种了三亩，一亩地就能收入4000块钱左右，每亩地1000块钱的补贴。
10: 立足光热水土优势，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整合土地，种植了近400亩万树菊，并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既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了万树菊、水稻种植、多胎羊养殖等特色产业。此外，村党支部还依托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主题党日活动，并立足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多元增收。村民阿布利兹斯蒂克就开了一家小饭馆，吃上了旅游饭。
12: 每天不少游客前来就餐，饭馆每天收入3000元左右。现在我们夫妻俩能顾家也能增收。
10: 以党建为引领，托格日嘎子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基层党组织成为凝聚群众、引领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2025年，托格日嘎子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70万元，比3年前翻了1番多。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2.98万元。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好强：
13: 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基层党建，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带领全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2: 今天，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4: 你好，你好，这是您的录取通知书，祝您大学生活不顺利，谢谢。
0: 7月14号上午，在核对完身份信息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天柱山街揽头部快递员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孙玉浩手中。孙玉浩说，自己长久以来的从军心愿终于实现了。
15: 12年磨一剑，拿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一件非常让我高兴的事情。从小我就有立志从军的梦想，高考已经结束，但高考不是终点，穿上军装才是我的新的征程。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我将不负韶华，不负青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0: 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的不同，预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至9月初。录取通知书将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基地市场部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在投递环节，所有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包裹、智能柜、字体点等，必须进行收件人当面签收。
16: 要揽头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这个 NFC 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以及我们一个面砖回传，要确保我们整个从收投环节的一个信息的闭环，确保我们的这个邮件能全程可溯，并且我们要把我们面单要留存3年，确保相关单位能可溯可查。
0: 目前，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 EMS 邮件查询通道已开通，可通过国务院、中国政府网、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进行查询。考生可以咨询11183客服确认邮件状态。
9: 眼下，我区各地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应对高温，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面对高温天气，乌鲁木齐城市管理部门持续开启城区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全面加密城区道路洒水保洁频次。7月1号到13号，全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洒水车2416车次，雾炮车712车次。乌鲁木齐环投集团城市清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机场高速、东进场等路段的洒水降温降尘作业。 公司外环片区区长徐冠英介绍，这两天每日洒水作业面积318万平方米，
18: 3处以上降温降产洒水作业，5次以上。
17: 盛夏时节，全网。

0: 用电负荷居高不下，电力部门全力做好设备巡检，多措并举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安全供应。中电哈密太阳能热发电有限公司承担着江电外送工作，公司电厂今年以来共发电685万度电，单日最高达到了104万度电。面对高温天气，公司细化高温防暑保障方案，优化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施工，配齐防暑药品与物资，同时前置设备隐患治理，开展全站设备拉网式排查，组建24小时应急抢修专班，快速处置各类设备突发故障。公司运行部工作人员王泰。
1: 我们现在巡检全场设备、空调、新风机组，如果发现转接温度升高或超过规定值，联系检修进行处理。
0: 各地农业部门做好高温田间管护工作。库车市上百万亩棉花正处在花龄生长关键阶段，当地农业部门利用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实时监测棉田苗情，农技人员上门一对一指导，全方位指导棉农做好棉田精细化管护。库车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赵红霞：
2: 我们及时指导农户做到科学滴水降温、精准补肥保磷，比如像喷施磷酸二氢钾搭配硼肥，提升花粉活性，抵御高温胁迫，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功效，棉农稳产增收。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这座承载家国记忆的功勋矿山，凭借独特的工业遗产价值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成为新疆红色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七月以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跟随导游的讲解，透过上千幅珍贵老照片、数百件历史实物以及场景复刻的生产实景，回望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开采稀有金属的峥嵘岁月，体悟工业遗址背后代代相传的奉献精神与
6: 可可托海矿山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懂得了如今的鲜活生活来之不易。
5: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防工业、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发展急需稀有金属战略资源。坐落于北疆深山的可可托海，主动扛起为国攻坚的时代重任。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一代代建设者义无反顾扎根深山，在极端严寒、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恶劣条件下，攻坚克难，开采提炼核心稀有金属，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等大国重器的成功研发提供了核心原料。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的祖父曾是矿山老一辈建设者，从小听着矿工们的故事长大。谭胜利：
7: 男女老少齐上阵，
8: 矿山设备因为天气寒冷都用不了，全部靠人来背。当时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腿肿，那即使拖着那条腿走，也硬要把矿石拖出来。
5: 为深度盘活工业遗址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今年以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立足工业遗存与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红色疗休养等文旅业态，持续推动工业遗址活化利用、红色文化创新传播，吸引更多游客纷至沓来。北京游客马女士：
9: 我们是从北京自驾游过来的，我喜欢摄影，也是想拍拍这个大矿坑，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来看的。知道了功勋矿的这个伟大哈，一个国家的伟大。
10: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南航股份公司新疆分公司原总经理傅蒲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南航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0: 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
4: 阿勒泰多云，16到33度；
10: 塔城多云转晴，19到36度；
4: 伊宁阴转小雨，21到34度；
10: 伯勒小雨转多云，21到36度；
4: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8到38度；
10: 奎屯小雨转阴。

0: 28到36度，
1: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3到34度，
0: 昌吉阴25到38度，
1: 哈密阴26到39度，
0: 吐鲁番阴转多云33到45度，
1: 库尔勒多云26到38度，
0: 阿克苏小雨22到35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0: 喀什多云转晴20到36度，
1: 和田多云23到33度，
0: 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的人生。
1: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0: 明天吹来的晚风，让我们有了同路的共鸣。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职场这个江湖的一些规则。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小单位意识大江湖，不懂一点规则，难免会走很多弯路。日常的闲聊，工作的交接，样样都是技术活，件件都暗藏玄机。可有的时候，你的三言两语会引人不快，甚至会结交仇敌而不自知。在职场，比能力更重要的是明白什么事儿一定不能做，还要知道什么话一定不能说。那如果想要保全自己，就要懂一点为人处事之道，最起码在职场当中的这些小规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要学习一下。
0: 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指引。
1: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一点，关于人际关系。我们要明确第一条规则，叫打工而已，不要随便和别人翻脸。有一个人际关系的定律，就是说无论你走到哪个圈子，遇到讨厌的人的概率都是相同的，那在单位呢，也是这个道理。总有不可理喻的人让我们大动肝火，总有刻薄的同事让我们心生厌恶。但若因为这点小事跟他们翻脸，影响的就是自己的工作。要明白，我们上班是为了服务于生活，而不是给生活添堵。永远不要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和人翻脸，因为不值得，而且不智慧，也不应该。第二点呢，就是自曝隐私这一条很受伤，会把伤害自己的戾气主动地递到别人的手上。人们常说职场如战场，在单位这个小小社会，我们难免会面临一些暗藏玄机的人际考验，微妙善变的权力游戏。比如说今天你和同事的关系很好，明天你们可能就会因为一个晋升的机会而成为竞争对手。就像电视剧《繁花》当中的汪小姐和梅萍，平时的两个人亲如姐妹，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碰上了办公室推选科长，梅萍瞬间就变了脸，把汪小姐的隐私报告给了领导。那在职场这个理应合作却又充满竞争的环境当中，人与人的关系最是复杂多变的。所以在职场当中，要少透露自己的隐私伤疤，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那第三点呢，就是不要在职场做老好人。当别人习惯了你的付出，一次拒绝就有可能会成为罪人。古语有云，生米恩，斗米仇。当你好心地帮助同事，第一次帮助他的时候，他会心存感激，第二次他的感恩的心就会有所淡化，那第三次他会觉得理所应当。习惯成自然，若是某一次你没有帮助他，他就会对你不满，甚至会心存怨恨。所以千万不要在职场做一些老好人。还有第四条规则，就是不要试图的去教育同事，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有一套自己的行事准则。在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路易斯曾经发现过这么一个规律啊，他说一个人养成一种习惯需要90天，那形成一种思维模式需要180天，而价值观的形成则是需要14年的时间。每一个成年人的价值观都是自带体系的，他的原生环境、接受的教育、所处的境遇都在促使他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当你试图教育改变同事，只会引发鸡飞狗跳的闹剧。所以大家要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难以改变的习惯和秉性。与其在别人的生活当中指手画脚，不如先想办法先改变自己吧。
0: 行走在 万世年轮的旅程。
1: 还有一点，在职场当中，无论你们的关系多好，也不要谈钱。古语有一句谚语叫借钱赔笑脸，还钱似阎罗。有的时候啊，借钱就是给自己买敌人，任何关系掺杂上了金钱就变了味儿。欠债不还的人总有千万种理由去躲着你，好心借钱的人却会变得里外不是人。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借钱给别人，尤其是同事，不然最后狼狈的是自己，掏心掏肺的对别人，最后心累到悔不当初，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把以上的五点都可以记牢，并且运用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刚刚分享到了关于人际交往方面，那我们接下来谈谈关于工作方面。别把平台的实力当成傲慢的本钱。其实平台是一个人个人能力的放大器，大部分人离开了平台很难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很多人常常会拎不清，误把平台的成功都归咎于自己的本事，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最终只能够自食恶果，被人厌弃。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叫自知之明是最难得的知识，不要炫耀自己，摆正心态，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有一点，如果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那就不要放纵善变的情绪，我们要做一个情绪的主人啊。职场当中最忌讳的一种人叫本事不大，脾气却不小，领导几句批评就立马 emo， 客户稍有挑剔就撂挑子不干了，可是到头来一地鸡毛没有办法收拾，只能厚着脸皮的让周围人都在看笑话。主持人何炅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有负面情绪的，能够不将负面情绪带给他人才是真正的修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你在职场当中最大的加分项。当然我们在工作当中不要试图走捷径，好走的路啊都不是坦途。很多人把搞关系当成职场晋升的

别进，但是财不配位，必有殃灾。如果能力不行，爬得越高，就会摔得越惨。与其削尖了脑袋耍小聪明，不如先练一练无坚不摧的真本事。无可挑剔的工作能力，过硬的专业素质，才是一个人在职场当中屹立不倒的盔甲。还有一点，职场不相信眼泪，不要总是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职场当中只有功劳没有苦劳，要么用成果解释，要么勇敢为错误买单。借口越多，越选择自己不够靠谱。就算你拼死拼活地为公司做事，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甚至熬红了眼睛，可如果没有亮出真正的成绩，一切都是白谈。会有一些领导会说这样的话，我看的只是结果，你为什么要跟我谈过程呢？因为别人只关心你有没有本事，拿出了什么样的价值。创造不出价值，老板不辞退你，算你运气好了。还有一点，不要工作一有不顺心就想着辞职。世界没了你照样转，但是你没了工作，或许连生活都成问题。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生活当中的80%的痛苦都来自于上班，但如果不上班，就会有100%的痛苦来自于贫穷。所以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其实不是工作需要我们，而是我们一直都在需要工作。比起整日怨天尤人，动不动拿辞职说事，还不如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才是成年人该有的成熟感啊。

0: 关注完了工作方面，我们再来聊聊每天每个人必须会干的事情，那就是说话。人在职场，话不能说得太满。某档求职节目曾经来过一个空谈公益家，他一上台便吹嘘自己的能力，炫耀自己的成绩。可经过主持人的层层盘问，大家才发现他所说的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他说他吹嘘自己正在跟某位院士做项目，却连院士的名字也说不上来。职场当中我们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人，漂亮话是一套一套的，可是一旦落到实际行动上，却完全经不起推敲。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无法兑现的承诺只会让领导觉得你更加不靠谱，也会让同事觉得你信誉较低。当然有的人说，可是我性格就是这么的豪爽啊，但是不代表说话就可以直来直去，别把口无遮拦当成心直口快。大家有没有发现，职场当中的很多争吵和误解都是嘴快惹的祸，明明没有恶意，却因为说话不经大脑的思考得罪了很多人。本来是一片好心，却由于不会表达反而落得人人埋怨。苏格拉底说一句话很对，说讲话之前先过筛子，三思而后言，才不会伤人而不自知。当然我们在工作当中说话的进程当中啊，一定要少表达自己在工作上的成就。其实你以为你是在分享你的成就之谈，可是别人觉得你是不是在显摆啊。冯骥才曾经在书中这样写道，说低调是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调是为了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在职场我们也会遇到喜欢到处显摆的人，去显摆自己的成就，显摆自己的工资，显摆自己的能力。但是过度的炫耀只会引人不快。卡耐基说过，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避免刺伤别人和树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做人温润如水，和光同尘，关系才能够细水长流啊。
1: 一路燃的灯是我深藏的荣幸，感谢岁月。
0: 在职场当中，总有人会有一些三言两语就能够噎得人无话可说，所以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记得不要和同事抬杠。你说吸烟有害健康，他反驳，哎呀，说有的人都抽了一辈子了，不照样也活到八九十岁了。你说趁年轻要努力，他也嘲讽道，说哎呀，没有背景再怎么努力也没用。不管别人说什么，总有一帮人就习惯性的唱反调，他们自以为是伶牙俐齿，颇有见解，但是在别人眼中除了刻薄

0: 就是戾气。抬杠的人总想在关系里争个高下，这样很容易输掉了长久的关系。谁都有自己的立场和三观，抬杠只会让关系怨怼丛生，让自己心力交瘁。正如企业家尹明善曾经说过，但凡遇到点事儿，都要辩个输赢，你不苦谁苦啊？事事反驳，处处抬杠，长远来看，就是在自绝后路。当然，我们在职场当中，不仅要学会表达，我们也得先听清，先倾听，再表达，不要总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打断他人。有一个小孩问说，为什么寺院里的佛像的耳朵都很大，嘴巴却很小呢？有位智者回答说，因为佛家人懂得倾听比表达更为重要。我们细细品来，确实如此。当你给别人更多的时间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者是所感的时候，你就已经获得了别人的好感了。一旦别人觉得跟你相处很舒服，那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呀。我们仔细想想呢，
1: 时间的远行让我们有了心灵的感应。
0: 所以在职场当中，有一些规则是明明白白地写在员工手册当中的，比如说不能迟到，不能早退，不能够泄露公司机密等等。但是更多的规则它是隐形的，没有人会明确地教你告诉你，却深深地影响着你的职业发展。职场是人生最大的试炼场，职场规则亦是现代人的生存法则。那我们摸清了职场当中的一些规则，一些法则，就能够保全自己，成就自己。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工作上不断的精进，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啊。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职场规则到底都有哪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学习一下。其实我非常赞同一个观点啊，说工作当中最昂贵的成本从来不是加班的辛苦，而是被太多琐碎的人和事儿给消耗掉了。 职场并非单纯的谋生场，更是人性与利益交织的江湖。很多人抱着真诚待人的初心，却在闲言是非当中内耗，在人情牵绊当中踩坑。那经历了多了，我们才会慢慢明白，在职场当中最顶级的智慧，不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而是守住本心，不听闲言，不嚼是非，不交朋友。

什么叫做不听闲言呢？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作家冯唐在协和医院实习的时候，曾经目睹过一件怪事儿。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每次在手术之前都会独自在休息室里静坐半个小时。无论门外的护士们如何讨论今天的手术风险，或者是哪个病人的家属比较难缠，他都充耳不闻。有人也会问他说，为什么不提前了解了解这些情况呢？他却淡淡地说道，手术刀也需要绝对冷静的心，那些闲言碎语听多了手会抖的。后来冯唐在书里写道，职场当中真正的狠角色都是选择性失聪的高手，闲言碎语是职场当中最隐蔽的软刀子，尤其是那些直接针对你的言论，你如果说都听进耳中，只会扰乱你的节奏，拖垮你的心态。一个人能不能走得远，首先看看他能不能够过滤杂音。导演张艺谋在成名之前呢，也曾因为电影风格的争议遭遇过铺天盖地的批评。有的人说他只会卖弄民俗，有的人说他讨好西方，甚至会有的同行在公开场合对他冷嘲热讽。可面对这些喧嚣，张艺谋选择了闭耳。他把自己关在剪辑室里，没日没夜地琢磨镜头，对外界的评价不回应，不反驳，也不解释。他当然知道，创作出好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反击，正是对这种外界噪声的钝感力，也让他在几十年的岁月当中保持高产，从红高粱到影。

一步一步地确立了他在中国电影界的大师地位。作家余光中也说，别人对你的闲话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是你，而是说话之人的内心。所以职场当中的闲言碎语大多是弱者的发泄，是平庸者的狂欢，那最好的应对方式呢，就是充耳不闻。当你学会了捂住耳朵，屏蔽干扰，才能够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才能够把工作干好啊。

什么是不嚼是非呢？有的人说，在职场当中的所有祸端，十有八九都源自于管不住的嘴。俞敏洪在自传当中提到过这么一件事儿，他在早期创业的时候，公司有一位英语名师，课讲得非常好，但这位老师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在课间跟学生吐槽其他老师的口音或者是教学的方式。有一次俞敏洪巡课，刚好听到他在走廊里模仿另一位老师的发音，孩子们和学生们笑得前仰后合。第二天俞敏洪就辞退了他。那位老师也是很不服气，辩解说，可是我讲的都是事实啊。俞敏洪却说，你传的是是非，不是事实。所以在职场当中最忌讳的就是背后议论别人，搬弄是非，他不仅容易得罪人，更会平白地给自己树敌。那我有一位好朋友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就吃过这方面的亏。有一次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吃饭，有的人提起新来的主管，说他什么都不懂，都是靠关系空降的。那这位朋友当时为了活络气氛，随口接了一句说，是啊，上一次开会他提的方案明显就是外行指导内行呢。结果这句话第二天就传到了那位主管的耳朵里。从那之后，那位主管处处给他使绊子，项目评审故意挑刺儿，年终考核给他打低分。可经历了这么一遭，朋友对自己的口无遮拦后悔莫及。后来他换了新的公司，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些规矩，少说话，多做事儿，少评判，多自省。这几年下来，虽然他没跟谁走得特别亲近，但是也没跟谁结过怨，工作反而也顺利了很多。所以在职场当中，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永远的秘密。你在背后说的话，早晚会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你参与的是非，也迟早会把你卷进去。无论在哪上班，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议论隐私，不评价人品，不传播谣言，不嚼是非，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保全。

当然有人会问了，那第三点为什么是不交朋友呢？可是人行走在外，出门靠朋友，在家靠父母，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社会心理学当中有一个人际关系圈层图，它告诉我们，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同事仅仅高于最边缘的陌生人。你如果说抱着以心换心的想法试图和同事处成朋友，那就注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罗振宇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谈到自己的职场原则，他表示自己工作20多年，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同事成为私下里的好朋友。早年他在央视工作的时候，跟一个同事私交甚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后来部门有一个出国进修的名额，两个人都是候选人，那位同事私下找他商量，希望他能够主动退出。罗振宇当时很为难，一边是友情，一边是难得的机会，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争取。但是两个人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是这个关系从此就有了裂痕。罗振宇也说，这件事情也让他明白了，职场上最好的关系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合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私下里保持距离，这样对谁都好。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内部有一个共识是这样的，说优秀的顾问都懂得和客户保持距离，更懂得和同事保持距离。所以距离不一定产生美，但是一定产生尊重和专业。被誉为中国

第一经纪人的王金花，带艺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工作结束之后从来不和艺人一起吃饭。有一次他帮一位新人谈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合约，对方为表感激说晚上订好了餐厅，想请他一起吃饭。王金花婉拒了，只回了一句说，你只管把戏演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有的人觉得他不近人情，但是他看得很通透。经纪人和艺人之间一旦掺杂了过多的私人情感，专业判断就会变形。那靠着专业度以及清晰的边界感，他带出了陈道明、李冰冰、任泉等一批大腕。最好的同事关系永远是礼貌而疏离，专业而克制。工作群当中的有问必答，私聊框里的无事不扰，团建时候的开怀大笑，散场之后的各回各家，不必刻意去讨好谁，当然也不必刻意去疏远谁。守住我们的界限，就是对工作的负责，也是对关系最好的维护。

美国专利管理专家里奥·巴伯塔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必须牢记对自己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对别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在职场当中，提升自我的价值，掌握专业技术，这种事儿不能躺平，我们该努力的时候就得努力。但没有意义的繁杂人事就没有必要浪费情绪和精力，所以永远记住，工作一是为了报酬，二是为了自我增值，其他的都不算重要的。摆正位置，守住分寸，你才能够在单位这片江湖当中走得稳，更走得远。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勉吧。

作家熊太行曾说，每个职场上的王者身体里面都应该有三个灵魂，一个文臣谨小慎微考虑风险，一个武将积极努力谋求胜利，一个商人精打细算心中有数。要明白，在职场当中真正能够冒尖的人，不仅要能力出众，还得要带点脑子。你可以不圆滑，但是要知世故，懂得这些为人处事的道理，那各位的职场之路才能够走得更加长远。

0: 在刚刚工作的时候，小 A 的领导是一个职场老江湖。自打小 A 进公职场的第一天，他就再三地叮嘱小 A 说，在单位啊，说多错多，要想早日混出头，你只管多做事儿，少说话。如今回头再来听一听这番话，颇为感慨。俗话说，职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人在职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们心里都得拎得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这样的一种人啊，说每天张口闭口就是吹嘘自己拉了多少大客户，给公司赚了多少钱，把自己的成绩吹得天花乱坠，好像是公司离了他就再也赚不了了。可时间久了，别说领导看不上他，就连同事也会躲得远远的。真正靠谱的人只说自己能办到的事儿，从来都不会自吹自擂。办好了一件事儿，要比说100句大话更为有用。往后的日子当中，咱们少说漂亮话，多做漂亮事儿，你才能够成为游刃有余的职场高手。其实我很认同林语堂的一句话，说生气的时候宁可少说一句，也别多言一字。人在生气的时候，原本藏着心底的极端想法很容易冒出来，特别是在职场上，如果说任由自己说出气话，往往就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轻则罚些工资，重则你可能会丢了工作。所以在这里要教大家的就是，越是在职场当中愤怒的时候，越要守住好你的嘴巴。遇到事情先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换个办法再解决，别让情绪带走你。在《围城》这本书当中呢，讲过一段故事。方建红留学归国之后，走关系进入了三旅大学执教，可他肚子里确实没有什么真本事，只能去教一门无关紧要的课程。他对这件事满腹牢骚，不是嫌工资太低，就是抱怨同事排挤他，也不肯好好做事儿。最后呢，换来了三旅大学将他扫地出门的下场。在职场当中，永远不要把抱怨的话挂在嘴边，即便委屈再大，我们当下要做到的是把工作先做好，这才是成年人一个该有的心态。我之前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更不要低估人性逐利的规则。在单位当中，不要高估跟同事的关系，要知道同事就是同事，在利益面前少不了纠缠和算计。永远不要随意的透露你的底牌和隐私，彼此之间我们还要保持一些神秘感，才是跟同事最合适的相处之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以为跟同事混得很熟，便跟对方无话不谈，家底儿也给透得一干二净。可是你却不知道，职场多的是看人下菜碟儿，你的家底厚说不定会引来别人的眼红，表面恭维你，实则是想着如何去算计你。你的家底儿薄，别人更是毫无顾忌地压你一头，跟同事的关系再好，也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家底儿。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神秘感，才是职场当中最有远见的做法。我还看过一幅漫画，一个人以为和另一个人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便跟对方诉说着自己的遭遇，而倾听者呢，表面笑着附和着，背地里呢却面目狰狞地掏出了刀子。老话说，世间海水之深浅，唯有人心难复量。你把自己的私事讲给了别人，也就是给对方伤害了你的余地。所以单位啊，从来都不是交朋友的地方。同事之间多是靠利益连结，一旦利益相左，少不了算计。所以在职场当中，一定要守住你的隐私，那工作就没有那么累了。还有人说，工作以后啊，最怕问到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前途，一个是前途。职场最忌讳的就是谈工资是多少。如果说你的工资在别人之上，其他人保不准会拈酸吃醋。那如果你的工资在他人之下，自己的心里反而也不痛快。当别人问起工资的时候，如果说坦诚相告，只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谈及薪资的时候，要做到守口如瓶，你才可以在单位当中越来越顺。
1: 有宝藏在上面，也藏着万丈深渊。
0: 在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将职场人分为了三种，第一个是付出者，第二个是获取者，第三个是互利者。他通过研究发现到， 在各行各业当中，最大的失败者往往都是付出者，因为他们有求必应，就会导致自己的绩效变低，节奏变慢。身在职场，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凭你人再好心再善，三种忙也断不可帮。第一个是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忙。有一位网友是这个985中文系硕士毕业，经常被同事拉去写材料。有一次同事要他帮忙解决一个技术难题，但是他对这个一窍不通啊，却又不好意思拒绝。最后折腾了大半天，他不仅没帮上忙，还耽误了自己的工作，也被自己的领导一顿数落。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一旦任务没有解决，很有可能为此担上不靠谱的名声。那如果遇到了超出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儿，一定要及时拒绝，别为了一点点面子搭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有第二个，就是涉及金钱的忙。我听过这么一句话，钱借出去的时候是感情，那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仇人了。所谓的同事关系，在金钱的利益上不过是一扇纸糊的窗户，根本不堪一击。涉及金钱往来的事千万不要帮，大家都是普通人，谁也不是谁的救世主，顾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便也是来之不易的了。那第三个呢，就是不帮违反原则的忙。有一本书当中说，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毫无原则的仁慈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在单位，做人要有尺，做事要有度。答应别人之前，先要掂量掂量这件事儿是否可为。触及底线的请求，该冷漠就冷漠，该绝情就绝情。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因为他人的过错而砸了自己的饭碗。所以，在生活或者是职场当中，我们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江湖虽然说不是打打杀杀，但是它更多的是人情世故。在职场当中，这句话也是同样适用的。毕竟，工作谁都能做，但是在职场混出头的一定是很有脑子的人。有的时候啊，做人做事儿别太实在了，凡事多留个心眼儿，并不是什么坏事儿。只有别人把你当回事儿了，你才能够更好的保全自己呀。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有所共勉，有所学习，有所了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都市夜归人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吧。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Thank you.

0: 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曾经在英国留学的唐志珍。
1: 大家好，我是唐志珍，我是选择去英国留学，然后我学的专业是新媒体方向。
2: 那是大学毕业就去英国留学的吗？
1: 对，我大学毕业之后决定去英国留学，然后中间有一 gap 了一年。
2: gap 了一年啊，那还挺好的。那当时你是为去留学做了哪些准备呢？
1: 首先肯定是要出国去嘛，然后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也得去看一些关于不同学校的介绍，然后不同专业的介绍，包括这个国家的背景啊、文化啊这些相关的了解。
2: 参加这种标化考试也是挺艰苦的，应该是。
1: 其实确实考雅思的时候比较麻烦，然后我一开始也是英语基础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最一开始就自己先背单词啊，然后去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啊，后面也是跟班一起去上关于雅思，就是他有一些应试的方式，然后去学习这些课程，最后再根据自己的弱项去逐一的找那种一对一的老师，然后进行这节课的分析和指导，然后再去参加这些考试。
2: 刚刚你说到了哈，你 gap 一年哈 ，gap year 哈，相当于休息一年，就是放空自己一年。那很多家长呢都觉得特别的焦虑啊，这停了一年，这一年我们家孩子他怎么办呀？那你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要有这样的 gap year？
1: 其实我 gap year 一年是因为我一开始准备的比较晚，可能很多准备留学的同学大三上学期或者是大二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我是大四的时候才准备开始留学，所以包括学校的各种手续啊，包括就是英语啊、心理准备啊都比较晚，然后我去就是找留学机构的时候时间也比较晚了，那个老师跟我说可能申请下面会有点来不及，然后让我就是尽快考雅思，但是我一开始也没有考到就是自己理想的成绩，所以就决定那就再停一年。然后在一年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我父母他们一直都比较理解我，反而是我自己比较焦虑，就我自己一直都觉得万一这一年又是又没有考好，有没有去到理想的学校呀？怎么办？就自己一直都很焦虑，但是我父母其实他们都觉得，既然都已经选择了改变一年了，就是好好的放松心态去面对。他们一直都在宽慰我。
2: 那我知道很多的家长呢，都是比孩子要焦虑，就是担心孩子，比方说就像你说的，都考不上了，那这个又不算应届毕业生了哈，那找工作可能又很困难，所以就连锁反应了，所以一般做家长都很焦虑。那看来你的爸爸妈妈真是好家长。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时在家里 gap year 哈，因为这个是不多见的哈，那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如果那一年没有一个特别理想的学校，那你会怎么办呢？
1: 我当时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选择先来工作，然后在工作中再慢慢摸索自己喜欢的方向，可能后面再去选择一些其他的，再去上学，再去出国留学。
2: 也就是说，你出国留学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一直没有改变，你还是希望有这样的留学的经历的。
1: 对对对，我是希望去看一些不同的风土人情，去了解不同的文化。然后我认为，因为是做传媒的工作嘛，就是去了解不同的文化，去了解不同的地方，

0: 精进的，就比如说，我去根据中介实习这个学校，比如中介如果是比较大的话，他会跟国际学校有联系，然后呢会帮我去争取到就是更大的机会吧。
1: 所以中介就会更努力。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去英国留学，找中介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对吧？
0: 嗯，其实一个是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然后有这个能力去写自己的 PIC 啊，写自己的 CV， 就是一系列的个人资料，然后去跟学校里面不断的去看自己的进度啊、进程，是可以自己写的。但是如果要是为了本科期间、保险期间，然后找一个中介，起码自己心里面也会踏实一点。
1: 那当时你去申请的时候，你觉得顺利吗？申请学校？
0: 我觉得还好吧，比较顺利，因为我第二年就算是准备的比较早了，毕竟我 gap 一年嘛。第二年的时候就比较早的交了这些材料，下来了几个学校的 offer， 最后也是和我预期中的学校差不多吧，然后选了一下，最后去了那个利兹大学。
1: 等于是后面第二年你去申请的时候，你去申请了好几所大学啊。
0: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他没有，如果报中介的话，就是要有限制，就是你要报几个学校呀、啊，然后给你，比如说中档的，就是中介的有几个，中介的有几个，然后保底的几个学校，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帮你去选择哪个层次的选，大概是哪几所学校，然后如果要自己申请的话，你就可以喜欢的所就投一所，有些学校不行。
1: 你有没有就是说特别喜欢的学校，就是投一所？
0: 没有没有，
1: 还是为了保险，就是因为有 gap year 这样的，就不希望自己再荒一年
0: 啊。也是，而且是英国的传媒，其实它学校也挺多的，然后包括有一些就是有很多所学校传媒都比较成熟了，所以就是当时选择的时候也是觉得大家都是各有利弊的，然后就是多选了几所，中介是帮我挑了挑，然后自己也选择了一下。
1: 嗯，在英国读研究生一般就是一年是吧？
0: 对，英国研究生一般都是一年的。
1: 对，你也是一年啊？
0: 对对对，我也是
1: 啊。那一年说起来挺紧张的。
0: 这一年其实说快也快，但是说慢也慢，确实是一年的时间，感觉就是学一个研究生听起来就是挺难的吧。但是英国那边的学习方式主要是给你自己去学习，自己去了解，让你自主学习的一个方式。老师呢主要就是给你讲一些大概的内容，然后呢通过但是他会有很多的那种小组会，就是根据你让你去读的这些材料，然后去做分析、做理解，然后大家一起交流、一起讨论。
1: 在家里 gap year 一年，应该说你应该是一个很自律的小姑娘，所以去英国，我觉得像你说的，都是靠自己来学习，应该对你来讲不是什么难事，对吧？自律上。
0: 其实也还好吧，但是也不能算自己特别自律，我也是比较爱玩的吧。但是就是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不想去上课，但你想，自己都已经来了，好不容易到了早上八点多的课，然后想想也是爬起来去上了。写论文的时候也是觉得还是有一点要求吧，希望把这个东西做好。
1: 那我知道英国的学校呢，一般都挺严格的啊，就是毕业并不容易，对吧？
0: 英国的学校就是，可能国外大家都说送进严出嘛。我觉得是，如果你一直跟着教授的这个方式，然后去做去学，教授会给你提一些意见，根据教授的意见去改。当然，有的时候我也听有的同学，就是他们某一科挂科了，然后他也有给你候补的机会，你可以去补考。那你态度端正，然后跟教授去申请，就好好的去改正自己论文里面哪些问题，一般教授还是会给你过的。
1: 嗯，那你觉得在论文方面，你觉得对你来说有困难吗？
0: 其实还好，因为论文最后我们也是自己有三，像我们是有三个方向，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感兴趣的方向，然后根据你感兴趣的方向去给你分配不同的导师。我当时选的是一个研究，就是国内两会 H5 的这个一个方向，因为是国内的嘛，所以说就是资料啊什么的都还比较好找。大部分的内容还是得根据自己，就是去阅读材料呀，就是找一些理论呀去做。然后后面 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调查性研究，就是会要组织大家一起然后看一个两会的 H5 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根据大家的记忆然后去说出他们记忆中的点，然后去看说是这样平面上的记忆的深刻，还是说就这样动态的记忆的深刻，是有一个对照组，就是这个对照组可能稍微麻烦一点。
1: 你是请国外的学生来看两会吗？
0: 没有，我是有找几个国外的同学去看这种形式，然后看，对，但是大部分的还都是中国的同学来看这个。
1: 我之前采访了几位同学也是在英国学习啊，他们都说英国的论文写的那个方式跟我们在国内学习的方式不一样，所以经常就会遭到这个导师的批评。
0: 对，英国他们是自己的格式非常的严格，然后格式确实和中国的格式有很多的不一样，包括就是他们的参考文献的格式啊，然后还有中间写论文的格式，就是写法的格式，可能国内的话大部分就是你自己去不断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国外非常注重你的理论，你用了就这个领域某一个说就是著名的人泰斗他说过的话，然后他的理论，从他的理论基础上面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就是非常重视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
1: 而且说到这儿哈，就是国外的在大学里面读书的话，对这个引用这种要求格式特别的要求高，对吧？注明出处
0: 啊，对对对，就是如果你要是引用的话一定要注明出处，就是因为外国对查重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一旦你要是超过了就是它的查重率的话，会被送到学校的正式法庭，学校的法庭。
1: 那在这方面你听说你的同学有这样的犯规的行为吗？
0: 我是听我同学的同学说过，就是有同学会因为这个查重被送到那个法庭上面去，而且那个同学就是他抄的还是自己之前的文章，是自己
1: 抄的自己的文章。
0: 对，他是抄了自己之前教过的论文，但是因为你的论文交上去了，你就在那个学校查重的系统里面，所以你在查重的时候，你这一段还是重复率是100%的。这件事情他也被就是被批评了，就是但最后有没有因为这个一般都会开除嘛，他最后有没有被开除不太清楚，但是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
1: 啊，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等于是自己抄自己的都不可以哈。
0: 对对对对，你交上去了之后，就是它就有记录了，然后你下面说的就是不能总是重复自己的观点，你要有新的想法，新的就是观点去写。
1: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不断的去创新啊，
0: 就是持久的创作力。
1: 对，所以你看英国它比较注重创新，我觉得从这个方面也能看出来哈。啊，那你会经常去图书馆吗？
0: 比较经常，因为首先要找资料的话肯定还是去图书馆比较多，去图书馆借书，再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国外大学都很重视那种团队合作，然后如果团队合作大家一起去讨论呀，一起去做一些那个准备工作，基本都是在图书馆。
1: 那这个图书馆跟你原来在国内大学的图书馆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比我们更丰富吧，就是
1: 说藏书更丰富。
0: 书的话是比较多的，就是图书馆里面就其实它很多国，它有包括很多很多国家的书，很多语言的，然后包括里面的设施啊什么的也更丰富一点。他们可能国内的图书馆相对更严肃，然后包括座位啊，包括这个那个陈设啊都更严肃。像我们大学的图书馆就是比较轻松吧，就是有书，然后有沙发，有各种各样的体验的地方，包括还有就是图书馆里面有好几个咖啡店呀什么的。
1: 啊，就是在图书馆里面都能闻到咖啡的香味儿啊！
0: 对对对，确实能。
1: 在校园里面，在你的班里面，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学生呢？
0: 也有其他国家的，有英国本地的同学，然后也有 那韩国的同学，也有一些就是欧洲其他国家的同学。
1: 嗯，那你在这个一年当中跟他们相处过程当中，你感觉到了这种文化差异吗？
0: 确实会有文化差异。我记得当时是和一个非洲的同学一起做一个 teamwork， 就是大家一起合作一个作业。然后这个同学当时我们就说想要就是通过我们的想法，然后去套在这个我们的模板上面、公式上面。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好还是要找就是大量的资料，然后去反推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1: 就说思路不一样，
0: 是思路不一样。然后可能他是，就是他本科可能是学 IT 的，就是非常逻辑性是比较强。
1: 嗯，那像不同国家的这种文化，咱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在一些地方能够体验出来吗？
0: 体验最多的就是不同国家的美食吧。对，因为
1: 你们也会聚餐吗？
0: 会聚餐，然后会大家会每个人做自己当地国家的特色。嗯，记得当时我们宿舍，有一个泰国的同学，然后还有一个韩国的同学，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就韩国那个同学会给我们做一些，各地火锅呀、拉面、火锅之类的。泰国同学就做冬阴功汤呀，然后做柠檬鸡肉呀什么的。
1: 啊，那你们还很有口福啊！
0: 对，但是他们都被中国的美食征服。
1: 你会给大家做什么呢？
0: 我可能比较家常的吧，我做过炸酱面，做过什么茄子呀，比较常见的中国的这些家常菜吧。
1: 啊，那等于是你在国内的时候，平常也会做饭啊？
0: 不太做，其实到外面之后，因为我是个中国胃，在外面就是在英国吃的不太好，所以慢慢的就逼着自己练，然后可能后面就会做了。
1: 嗯，所以这一年下来，生活自理能力也提高了。
0: 啊，对对对，会自理能力其实会提高，因为全都是需要自己去照顾自己。
1: 之前有没有这种选择障碍呀？就是一般自己的东西都是爸妈买，然后自己出去的话自己来决定，有这种情况吗？
0: 有的时候我看了一个东西之后，我会跟我妈说，我说哎，这两个哪个好看呢？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就出去，大部分都是跟朋友一起逛街啊，或者有的时候自己逛街，自己想一想觉得哪个好，然后就会自主性更多一点吧，然后自己也会做更多的选择。
1: 那你觉得这一年下来哈，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儿吗？让你哭鼻子也好，感动也好，有吗？
0: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的时候论文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教授跟你说了修改了思路，然后但是这边改的话没有什么想法，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确实很难过。
1: 哭过吗？
0: 我印象中好像是没有，但是可能就是濒临崩溃的时候吧。
1: 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0: 就是感觉马上就要到 deadline 了，但是你自己就是没有写完，但是就是没有想法，很着急。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一块跟朋友出去欧洲玩吧，因为在欧洲一些其他的国家，然后会就是大家一起玩，然后可能因为也都是中国的同学嘛，大家就不太熟悉，然后一起去探索，一起去，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糗的事儿，然后大家就是一起去玩，就是一起去经历这些过程吧。
1: 觉得那些事情特别的难忘啊。那都去什么地方玩了？
0: 欧洲像法国呀、意大利、东欧这边就是捷克呀、奥地利呀，再往下一点土耳其，基本上除了北欧，其他地方都去了。
1: 啊，最喜欢哪个国家呢？
0: 其实我很喜欢土耳其，因为在土耳其可以看到的就是风情是不太一样的，它是一个欧洲和东方的一个结合的国家，就是那边有一些两个方向融合的文化。
1: 嗯，就是这个河的那边就是欧洲的，这边就不一样哈。
0: 对，亚欧大陆的中间。
1: 那有没有想过以后有了男朋友或者结婚，在什么地方一定要带着男朋友去一个什么地方？有过吗？
0: 我有男朋友，就是我和我男朋友一起去了土耳其。
1: 啊，那有没有想过以后结婚或者再到这个地方来？
0: 我觉得会去希腊吧，因为一直都想去希腊，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的 就是海蓝色的嘛，蓝色和白色就是颜色非常的美。那这次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去成，所以还是比较可惜的。再就是想去冰岛，一直想去看极光，因为冰岛就是要求。

0: 上要求比较严，可能只有12月份左右那个时间可以看到极光。然后去的时候一定要抱团去，因为就是在当地的话，如果你不熟悉路自己走的话，很容易它的路面很脆，很容易出现问题，出现事故。
1: 一年的留学生活哈，就是那么快就过去了哈，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收获是，就是确实体验了不同的文化，然后感受到就是在英国，其实国外和自己想象的之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之前我觉得，国外可能就是信息啊，各方面啊，就是更发达，但是实际上在英国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铁路呀、运输啊，可能真的不如国内要方便。比如经常一下雪呀、一下雨啊，铁路就会停运啊、运营停营。可能因为他们国家没有那么大，就不需要特别高速的那种高铁呀、快轨，所以说就是这样的是满足他们出行方式的。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念国内的高铁。就是感觉西方的文化可能他们更喜欢创新，然后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会带给自己不同的思考方向。
1: 嗯嗯啊，那你觉得这一年的留学生活对你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你说你现在是出版社的编辑呢？
0: 其实确实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虽然是纸媒，但是也一点一点在向新媒体就是转型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像我之前学的是新媒体方向，包括学的大数据啊，然后一些非线性的那种互动式叙事啊，这些其实在国内也都是可以运用的。
1: 那在最后哈，能不能给那些想去出国留学的这个学弟学妹们一些建议？
0: 我觉得出国留学这条路可能不一定一帆风顺，但是你只要坚持下来，出去之后你会发现会比自己想象的更惊喜。
1: 那有什么具体一些的建议？
0: 我认为如果决定出国留学了，不要犹豫，不要再纠结我是考研呀还是出国呀，在这个犹豫的过程中会耽误很多时间，最好在你大三的时候就做好准备，然后开始着手准备你自己的英语，如果要去准备这些标化考试，然后在你接下来的过程中，你要去自己了解你要去的学校、你要去的国家，包括你想学的专业，然后对这些学校呀、专业呀进行一个分类，你认为哪些是可以达到的，哪些是可能要再努一些力的，哪些是保底的，给自己的这些学校和专业分完类之后，然后根据自己的考试水平加上自己的这些资料再去就是投递。然后在去留学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习惯的地方，但是觉得可以去找一些国内的同学，然后大家一起去解决一

0: 啊，我来背背看啊。
1: 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对，
2: 一年级。

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像皮疹贴满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一斤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我的扫帚还长。那么太阳升起来，你们就看，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Thank you.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为城市减

面积。

然不例外，在音乐当中让我们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据说解放前啊，就云南的玉素族人民，他们啊，其实是啊，比如说争吵或者是打官司，也是唱歌。据说这个打官司唱歌怎么唱呢？原唱被告是以歌唱来申诉各自的理由，那解决的人呢，也是以歌唱来进行裁决，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啊，在云南的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那里的孩子其实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也都会跟着大人一起学唱歌，一起唱歌了。而一个高明的民族的民歌手，就常常在本民族当中得到人们的特别的尊敬。那接下来的这两首云南民歌呢，也都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先来听云南昆明的。

上的山歌都要丰富多彩。那除了这个少数民族的影响之外呢，其实历史上也曾经有大量的羌南人迁徙到云南，所以云南的民歌当中，其实只要你细品，我想你可以品得出来，它又有着江南风格和西南风格的混合因素。我们接下来听云南的姚安民歌，这是云南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白鹤双双飞下来》。

好像在音乐当中可以做到身未动，心已远。那么这一趟行程，让我们从云南继续去往不远的香格里拉。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吧，甚至去过香格里拉，原名叫做中殿，是迪信的藏语，香格里拉意思就是心中的日月。说起来，这个地方这名字要追溯到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里面，第一次向世人描绘了一个隐藏在东方的和平、宁静、永恒之地。而渐渐的，香格里拉对于很多人的一个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目的地，是一个旅游胜地。我想，它对于趋之若鹜的人们来说，可能更代表了对于理想生活的那种憧憬和向往。

香格里拉。迪信藏语意思是心中的日月，是属于藏区，所以呢，如果到了那个地方啊，咱们入乡随俗还真的需要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啊，在藏民家里做客，请你喝茶喝酒，如果不能喝呢，应该婉言谢绝，千万不要接过来就放在那儿不动，那实在是有点没礼貌。当然了，我们在藏区接受圣洁的哈达的时候，要双手接过。那如果对方直接帮你戴上呢，也不要立刻的取下来，这样也是不礼貌的事情。同时呢，如果是派人像啊，一定要先打招呼，征得对方的同意。通常这个寺庙的外面可以拍照，但是里面呢不能够拍照，杜绝那种不文明的旅客行为。小丽啊，也希望各位我们可以到藏区的时候遵守当地的这个民族习惯，做文明旅游人，把一天美好的瞬间和风景装在心里，放在眼睛里带回来。这是这一时段的解说区域，主角请阿杰古。音乐当中，子君和你相约，别走远，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在音乐里有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